办公楼、物流住宅楼、交通局办公楼、泰格酒店、城市之星、益阳城二期大平层17号楼、18号楼、22号楼、23号楼。因停水的这个范围啊比较大，敬请上述停水区的用户呢做好这个储水准备，因停水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同时呢，为确保安全，请在此期间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或者是家庭财产的损失。供水初期呢可能出现压力不稳或者水质浑浊的现象，用户适量的排放即可正常的使用。管网末端区域的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呢会有所延迟，恢复供水时间将依据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有可能提前或者是延后。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04336256299，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

在昨天呢，这个咱们的敦化延边州气象这个灾害预警信息呢就做出了发布啊，2026年的8月4号以及到8月5号啊，都会有这个高温的蓝色预警，就是我州呢大部分地方会这个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3度或者以上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呢，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啊。相关部门和单位应该按照这个职责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对老弱病幼这个人群呢提供这个防暑降温的指导。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呢，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啊。这个我们昨天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温度啊，这个这确实是。你就不动啊，你都是这个一身汗，是吧？所以说这个，特别是这个独居家的，完全不能自理和半自理的老年人啊，这时候呢要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照料。好，关注完天气，关注完预警呢，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啊，梨花路东向西从。北兴胡同到菊花路啊，东向西，从北兴胡同到申花街拥堵157米，速度3公里。这个北兴胡同啊，是在延吉市八中，在这个新北路上，延吉市八中，斜对面往南走的那小胡同啊，这个叫就叫北兴胡同。北侧呢是新北路八中门前这儿，南侧呢，它是向南走完之后呢，再向这个西南转个弯，然后呢又是一小段直道，那道不是完全正东正南正北的啊，然后进入了这个菊花路，这个路口呢离菊花路与申花街交汇路口也就100来米啊，也就那样，就证明这一路段全是车了啊。另外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民胡同到菊花路拥堵412米，缓行250米，速度5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大来南街附近拥堵467米啊，速度6公里。临海路呢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的辅路拥堵481米，速度4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从沿西街到天池路拥堵215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西向东还在跳转页面啊，这是我们往下看，长白山东路西向东拥堵118米，速度10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爱民路到北清路拥堵194米，缓行36米，速度11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20米，平均速度7公里。公园路西向东拥堵170米，缓行228米，平均速度8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站前街附近137米的拥堵，这个时速呢是6公里。

这两天呢，这个天气温度在不断的攀升啊，这个提示大家，尤其这个户外作业的，也包括我们一些驾驶员朋友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做好防范啊。我们知道这个夏天这种高温度会让人身体极度的不适，尤其是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也一定要千万注意啊。说实话，这几天的温度突然上升之后，我这个血压波动就非常大啊，非常不稳定。平时那一天吃一次降压药就可以，现在这几天最近这几天一天都吃两次降压药，就是你总会感觉到头昏脑胀，就特别迷糊的那种。然后呢，血压就时高时低，很不稳啊。有一些这种慢性病的啊，大家一定千万注意，随时呢感觉到不舒服呢，及时的用药或者去医院做及时的检查。最近呢，我们知道河南区域呢，还这个还在这个施工啊，整个长白山西路啊，其实好久我才搞明白，长白山西路和东路以哪儿为界？实际上是以朝阳街为界，也就开发区这路口，就长白山路与南岗街交汇处，就开发区那个大广告牌子，那以东叫长白山东路，那以西叫长白山西路，啊，这个长白山西路啊，现在呢，他们总在变化，啊，你就没有一个固定模式说哪儿到哪儿我们该怎么走。现在什么呢？是为了对交通的影响把它控制到最小的状态，施工完的路呢，及时的就把这个道给倒出来，哪怕在道中间给你做一个这个引流的这个牌子啊，然后呢，或者给你用那个沙桶给你沿着给你画出一条道，然后呢通行。有的时候在中间走，有的时候呢在两侧走啊，这是不定的。昨天我在这个下午来上班的时候啊，在这个长白山路有个辽 A 的车特别有意思。它在哪儿呢？在建工小学以东这位置。我们大家知道，从老煤气公司也就是建工街与长白山路交汇这个位置，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建工小学附近那儿吧，中间是不能走的，走这个北侧的辅路，走南侧的当时应该属于借道通行了，人家是搁那沙桶规划出来了啊，这个桩桶规划出来了，你这个有一条车道。这个辽A 这车呢，一头就扎到正中间去了，是人家施工道路来回这个施工车辆走的这个专用道，也就属于人家施工区域，是封闭的。但是呢，人家来回走车啊，那个围挡呢，那个地方就没有直接挡死。这伙计把车看着两边，左边人车到这儿都属于向左向右都分流了。他不的啊，笔直的走那边去了，然后人家施工人员站车前面让他往后退，比划他告诉他，大概咱们听不清啊，有点距离，大概那意思告诉你这不能走。我发现他好像把车头探出去跟那个阻止他进入施工区域那个工人在那说了半天啊。那个大家知道向左右一分流的时候车就变得非常慢，然后呢后来能感觉到是极不情愿的把车往后倒，然后再向往右转，到了这个路的北侧的辅道上去走了。然后当时我车上有一同事啊，我俩在聊，我说你看他就总是另辟蹊径啊，总认为有捷径可走。我俩聊天，我说你看他是没看明白那地方是施工区域吗？那不是说挺开多大个口子啊，给你开多大大门，然后你看这里边能走，不是啊，仅仅够一个小型的货车进入。当然咱们的家用呢，它是个 SUV 啊，进去也是很轻松的，但是你就放眼望去，那个里边堆的水泥管，堆的一些水泥袋子，还有一些这个工程用的一些这个小型的机械，堆的那都是啊，这一个那一个，那一眼就能很明了就能看明白那是施工区域，他就非要进去啊，就说我们在不，我说的不是说。

0: 本地车与外地车的问题，而是你要，这就是对路面的观察和判断。我们说这是白天，如果晚间呢，你一头扎进去了，你跟那里边的这乱七八糟的那些施工的这个机械呀，或者一些什么，你发生了碰撞的这责任应该谁负？你到时候该说了啊，你这施工区域，你这晚间应该有这个红色闪烁灯光提醒，并且有这个提示牌等等的，那就什么要求、什么原因都找出来了。就是我们驾车的时候，对于我们前方所要即将行驶的道路，要做有一个全方位的观察，有个清晰准确的判断。明明到那地方野马分鬃一样，左一个左一行，右一行，这两行车分开了，啊，齐刷的，就他一个人从这个这本来原本该分路行驶的车队里笔直的向前去了，啊，你这是晚间，你要是白，这是白天，你这要是晚间，要是公路，你也没看明白，你一头扎进去，估计踩刹车的这个时间都不够了，可能都得晚了。啊，所以说提示咱们所有的朋友吧，是吧，这个我们在路面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足够的观察啊，要有准确的判断，你这属于冒进啊，很危险的。好，我们稍事休息，进阶广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哎呀，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5: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60路公交车公交线路调整的公告因橘子街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自2026年的8月5号起至施工结束，60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为经由橘子街、人民路、光明街、延吉大桥、长白山西路行驶，取消了站点有3个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建工派出所。

那我们来关注，有延吉这个 BRT 二期啊即将开通，部分公交线路呢都要做出一些调整啊，做出一些优化调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西日场北站啊，这个东行站停靠线路是八路23、24、25、26、37、39、48、50路，西行站停靠线路24路、26、37、39、48、50路，这是公交站点啊，这个东行和西行双向停靠的这个线路车的这个线路号啊。另外呢，我们按这个站点来看一下，百货大楼站点东行站停靠的线路是9路、14、21、23、24、25、26、32、36、37、40、51路。西行站点停靠的线路是9路、14、21、23、24、25、26、32、36、37、40、51路。这是整个啊，这个在百丽城停的都有多少路车。那么还有呢，就是德明宾馆啊，东行站停靠的线路是9、24、37、50、51路。西行站停靠的线路是9、14、24、25、32、36、37、40、51路。再来接下来呢是进学小学站，中央的导师站台停靠线路37路。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各线路的这个站序啊，我们这个非常多，我们会在以后节目中呢一点一点的为大家来这个播报啊。八路火车站到延吉河畔啊，这个上行的火车站北、市五中、建工派出所、建工小学、万一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白山大厦、报社、公园桥、新兴广场、健康桥、天宇生态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滨江家园、桃花源、延吉河畔。下行的是延吉河畔、桃花源、滨江家园、天宇生态北门、天宇生态家园、健康桥、新兴广场、西市场北、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亿批发市场、建工小学、建工派出所、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延吉人民体育场这九路啊，到军分区东的上行呢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延吉人才公寓、上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一医院、州税务局、市第三高级中学、韩信公寓、烟厂、昌盛小区、河南小学、河南报社、百丽城、德明宾馆、市林业局、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市党校、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军分区东啊，它是上行的。下行的呢，我们来关注军分区东、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德明宾馆、百丽城、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小学、烟厂、昌盛小区。

公寓，市第三高级中学，州税务局，天池路朝一医院，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局，广元居，华盛延西府，上品公馆，延吉人才公寓，延吉人民体育场。

为大家介绍几路啊，包括这个站序的改调整和改变啊。这个公交线路的这个设定和运行，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啊，他想把这个血液送到每一个点。那公交车也是一样，在这城市啊，你看我们会在市中心，你会发现好像有几十路车啊，你看都经过百货大楼啊，经过这个洗手厂啊，经过这些市中心区域的这些站点，然后呢向不同的方向来延伸啊，就像这个触角一样，就是说公共交通出行嘛，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个咱们市民朋友的这个出行需求啊。当然了，你毕竟是公共交通出行，它一定要以公共利益为主宰啊。

0: 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北京时间8:30。

0: 十分。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由于这几天呢温度特别高啊，我们呢接下来呢马上来连线啊。这个连线的是龙井市交警大队的冯思琪冯警官啊。我们通过冯警官来了解一下，这样的高温酷暑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好车辆的这个防自燃，这一些的这个防范技巧啊。你好，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早上好，冯警官。
4: 哎，早上
3: 辛苦你啊。这个进入了夏季的高温时段呢，这个持续的暴晒和闷热的这个环境啊，会让汽车的这个油路啊、电路啊、各类机械部件都很容易出现这个过热的故障，车辆的自燃的风险呢也会大幅上升。很多车主呢对于自燃这个前兆啊、日常的排查要点呐、起火之后如何应对呀、并不是很了解啊。一旦呢这个险情突发，极易这个惊慌失措。本期的专题呢，咱们带大家来系统的讲解一下爱车的自燃的一些诱发的诱因，日常车辆当中呢，我们如何检查和预防这些要点知识，识别自燃来临之前的预警信号，以及车辆起火之后呢，如何的逃生、灭火、报警等完整的处置流程，实用的这个用车科普啊。今天呢，我们就跟请冯警官帮大家分析一下。那是这样，在夏季高温，车辆自燃。时有发生，很多车主呢会觉得自燃是突发的意外，这种说法准确吗？
4: 嗯，其实咱们车辆自燃呢，大多不是突然出现的意外，就是而是咱们日常隐患长期积累造成的。比如说电路老化，然后轮胎的高温，车内存放了一些易燃品，然后还有私自改装的车辆，还有长时间超负荷的驾驶，这些细节的叠加呀，最终都会引发自燃。
3: 嗯，那排在首位的自燃诱因是电路老化，具体电路出现哪些问题会影响到或者引发车辆的自燃呢？
4: 嗯，咱们车辆使用年限增加后，线路绝缘层会脱落，管线的那个橡胶啊容易开裂，也会造成了电路短路。一旦出现咱们线路的搭铁漏油的情况啊，高温环境下就容易直接引发，就是引燃油路。塑料部件呢是最容易引发呢整车起火的原因。
3: 嗯，那么轮胎过热为什么会诱发自燃？这个日常开车应该怎么来注意轮胎的状态呢？
4: 咱们夏季路面的温度会很高，然后车辆长时间的行驶的话，轮胎会就是持续的摩擦和升温，然后胎压异常和轮胎老化开裂时呢，就是容易发生爆燃。然后呢，高温下爆燃后，轮胎那个橡胶啊会快速的燃烧，火苗呢也会沿着车身油路，造成呢车辆自燃。咱们建议就是长途驾驶呢是每隔2个小时停车休整一下，然后检查一下胎压和那个胎面的磨损情况。
3: 嗯，那么不少车主啊就喜欢在车上改个车灯啦，整个音响啦，总觉得把它弄得个性化一些啊。那这私自改装为什么会大大增加这个自燃的风险呢？
4: 咱们私自改装呢会随意的改动原车的电路还有油路的布局，咱们加装的线路呢没有做好绝缘固定，线材的规格呀也不匹配，行驶中呢线路摩擦破损就会容易短路打火，然后油路接口呢拆装不当还会出现一些渗油，遇到电火化立刻就会起火，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3: 嗯，大家把车内啊，一般的这个尤其一些小女生啊，愿意把车里摆的，就是你放眼望去，就像很温馨。

0: 新的一个小独居室似的啊，车内随手放着一些小物件，有哪一些东西属于易燃易爆的，绝对不能留在车里暴晒的呢？
1: 嗯，比如打火机、酒精、香水，还有液化气雾降温喷雾，都是一些高危的易燃品。咱们密闭车厢暴晒后呢，内部压力会剧增，极易爆炸起火。另外呢，老花镜、放大镜啊，这类聚光物品，阳光直射下呢，也会聚焦热量，烤燃车内的一些内饰的植物，同样存在起火风险。下车的时候呢，请大家就是务必带走，不要留下。
0: 嗯。那我们大家在长久的时候啊，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原因的需要，长时间的连续开车也会增加自燃的这个概率吗？
1: 嗯，确实会，但是咱们夏季发动机啊，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转，机舱密闭散热慢，然后内部的温度也会急剧的飙升，机油管路塑料管线呢，长时间处在高温的环境下，老化会加速，然后油管软化渗油，线路加速破损，自燃隐患会成倍的提升。咱们建议呢是，高温天气啊，避免连续3小时以上就是长途的开车行车。
0: 嗯，那么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闻到了有一些焦糊味儿，或者说看到车头有烟窜出，正确的第一步处置动作应该首先做什么呢？
1: 嗯，咱们第一步呢是要打开双闪，然后平稳的把车啊停在路边，然后立刻熄火，切断全车的电源。断电呢就是能直接断开油泵的供油，切断燃油持续的供给，然后从源头遏制火势扩大，千万不要带着明火继续行驶。
0: 嗯，那么我们说停车撤离后火势不大的情况下，这个车主能不能自行灭火？在灭火过程当中呢，就哪些是关键性的操作？
1: 嗯，咱们火势小、火情可控的情况下呢，就是自身如果处于安全的位置时，是可以拿出车载的干粉灭火器，对准那个火苗的根部喷射灭火。但是如果火苗窜起，机舱冒烟严重，不要就是千万不要打开咱们引擎盖，因为这个引擎盖一打开啊，就是会涌入空气，会助长那个火势的火势。然后立刻呢，咱们要立刻离开，到那个道路的护栏外安全区域，拨打119报警，等待咱们消防的救援即可。
0: 嗯，那高温呢，出行呢确实是无小事啊，出车前呢务必做好检查，对车的油路、电路、轮胎，还有这个清空车内的危险杂物，就能够把绝大多数的隐患呢挡在出发前。一旦呢突发火警呢，牢记先断电再撤离，慎开盖报火警，安全呢永远放在第一位。好吧，非常辛苦咱们的冯警官给大家做这些详细的这些提示和提醒啊，再次感谢冯警官，好吗？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辛苦冯警官，再见。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刚才呢，咱们龙井市这个交通管理大队的冯警官呢，给我们做出了这个夏天高温车辆存放、行驶，包括行驶时间等等，这个一些提示和提醒啊。所以说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走走心啊，防止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我叫他们就把一切危险都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哎呀，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支队延边大队的，我看一下子，我啊，这是郑奇，郑警官。郑警官你好。
2: 啊，是超越。
0: 啊，超越你好啊。好，这个咱们导播那边这个遮挡了，页面遮挡了，没看清。昨天连的是郑奇啊。你好，超越。
2: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这样，超越，这咱们现在整个啊，今天咱们在室内看可以，因为不知道咱们整个辖区高速的路况是怎么样的呢？天气怎么样？
2: 嗯，好的。那目前来说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啊，辖区红龙高速、鹤达高速、五年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天气状况良好，所以啊如果 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

0: 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同时呢，近几日啊，天气温度较高，所以大家在出行前啊，也要注意检查车辆状况。在出行时呢，及时预备一些消暑物品，以防止中暑等现象发生。好的，主持人。
1: 嗯，是这样，小雪，这两天咱们在这个路面执勤呢，包括电子巡逻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值得大家警示和这个借鉴的这个一些行为、违法行为呢？案例呢？
0: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一辆满载务工人员的56座大型客车，在延长高速公路行驶途中啊，突发爆胎故障。那当天呢，巡逻6大队啊，民警接支队指挥中心指令，延长高速公路长春方向189公里加500米处，一辆载客大货车发生故障滞留，急需救援。那接警后呢，执勤民警也是立即赶赴现场。那发现啊，涉事56座大客车停于应急车道，车身体积较大，同时呢，现场未按规定摆放指示标志，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那经过现场核查呢，该车满载返程务工人员，行驶途中啊，突发爆胎，导致车辆故障无法移动。那时值高温天气，多名乘客滞留高速，危相心切，情绪较为急躁，现场风险隐患突出。那高速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大量人员在路面滞留啊，也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为快速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第一时间规范设置安全警示，疏导过往车辆减速有序通行，牢牢守住现场安全防线。同时联动高速救援、路政等部门快速调配转运车辆，分批有序安全地将全部乘客转移至韩葱岭服务区，并同步安抚群众情绪，宣讲高速出行安全常识。人员安全转移后，民警也是协同救援人员全面排查车辆故障，协助驾驶员开展换胎检修作业，全程跟进抢修进度。在多方高效联动处置下，故障客车快速修复完毕，恢复正常行驶条件。那车辆修复临行前呢，民警对驾驶员开展针对性安全警示教育，重点强调夏季长途行车要点，出行前车况检查细节，以及高速规范处置故障规范处置流程，叮嘱其啊杜绝带病车上路，谨慎驾驶，平安返程。驾驶员以及全体乘客啊，对延边高速交警快速高效暖心为民的救援服务表示由衷感谢。那在这里，超越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遇有故障等需要救援的情况呢，一定要牢记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打开车辆双闪灯，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3角警示标识，同时呢，人员全部转移至护栏外，及时拨打24小时高速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好的，主持人。
1: 嗯，好，辛苦超越，好吧，再见，超越。
0: 嗯，
1: 再见。管他应不应该。刚刚啊，听了超越这个给大家做的一些案例介绍呢，感觉到一点啊，50多座的大客车驾驶员在车辆出现问题的时候，刚才超越说了九字诀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然后呢，并且在来车方向至少150米甚至200米放上这个咱们三角警示牌，人员要撤到围挡以外的安全区域。这是一个作为别说大客车驾驶员，尤其大客车啊，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咱们的交管部门对大型的客货运车辆管理相对是比较严格的，因为车体大，重心高啊，行驶稳定性它就跟这个咱们一般的家用民用轿车呢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一旦出现道路交通事故，涉及到的就是这个财产比较大的财产损失，或者是取死群伤的这重大交通事故。所以对这个中型大型的客货运车辆管理始终是常抓不懈的。作为一个驾驶员，你应该知道，特别是大型客运车辆驾驶员啊，你应该知道在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如何处置的，是吧？第一时间就让所有的人员撤到这个 W 板外，啊，撤到这个护栏以外，安全区，不准许在应急车道上站着，卖单的、看热闹的、3-5个聊天的，你知道哪个突然后面来的车，哪个车刹车失灵、转向失灵，你发生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故，

0: 所以说这个啊，确实值得我们警醒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你卡死了，
5: 重启。
4: 电脑死机了，
5: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5: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7: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我们回到路面啊，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41米，速度1公里啊，几乎是不走了。而且这个地方西向东呢还有个问题啊，夏天这时候还好，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你知道下点小雪，然后那个地方赶上西向东的红绿灯停下，然后你再坡头起步，你看那轮胎不好一点的啊，你就给它挠啊啊，左挠右挠就不动它，一会儿挠横过来了啊，就是挑完头顺坡又下去了。这个地方呢，停车的时候啊，依次等红灯的时候啊，尤其向东的方向，大兴路穿越橘子街这路口啊，你想是尤其向东行驶的时候，千万别你看看你自己的水平啊，别跟得太近。那地方我就亲眼看过，前面车往人家红灯一放行了，前面起步没起来，完了。车溜回来了，给人后边车就给顶上了啊！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另外呢，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765米，速度2公里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金丹兰南街附近1.05公里的拥堵，115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啊，辅路北向南从沿西街到。站前街的路口拥堵433米，速度2公里。再往下看啊，这个几十米的咱们就不管它了啊。这是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路口到长盛街这儿186米的拥堵啊，这个4公里的时速。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拥堵470米，速度6公里。这个大家这个堵就堵吧，这是没有办法的，是吧？一定有它原因啊，哪有无缘无故的堵啊？是施工啊，车流大呀，是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城市交通的这个各个方向的一个枢纽路口啊，等等多种原因啊，导致车流呢，车的存留大啊，放行速度慢，天气又热，也不要焦躁，也不要急躁，是吧？稳下心来啊，这个心静自然凉。现在看呢，大兴路、沿河路、长白山西路、站前街的辅路、迎宾路啊，还有这个前进路，以及这个三墨线橘子街交汇这些位置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拥堵和缓行啊，提示大家把车速控制好。把车距控制好，更重要的是把心态调整好。

刚刚尤其咱们连线这个龙井交警啊，这个冯思琪冯警官的时候，给大家都详细做了这些关于防止车辆自燃的啊，一个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的线路的老化，一定要对车辆做好一个定期的啊，甚至不定期的仔细的这种查验啊，以免这个及时的排除事故隐患。好吧，北京时间8:53啊，结束今天咱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孙楠的《红旗飘飘》。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妙手先生段文成来到苏州府衙，受到盛情款待，由施大人亲自出面，照壁着手安排，食宿等问题均已妥帖。段老先生提出啊，得有3天的时间绘制庭图，他得好好回一回。这个要求合理合法，施大人也同意了，给他创造良好的环境，单独的一个小院，3间房，干干净净，素素清清，让他专心致志的绘制庭图。那么都安排完了，赵壁比旁人想的多，偷着跟黄天霸商量：我天霸呀，这段文成段老先生至关重要，绘制这平图更是重要，咱们得加以防范呢，以防万一，你说呢？赵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想到了，是不是咱手下的人轮班保护段先生？
2: 对了，
1: 那你看都叫谁保护呢？那自然找精明强干的了。我看这样吧，也别换班，这件事情就指定小一朵梅、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这俩人多聪明啊，功夫还棒，让他俩轮流保护段先生，你看怎么样？
2: 行，
1: 我看万无一失。两个人拍了板了，就把小一朵梅、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找到没人的地方进行着交代。俩人把胸脯一拔，没问题，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黄天霸就说：你们俩商量着，谁白天谁晚上怎么轮流休息，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在这3天当中确保万无一失，没问题，没问题，出了事儿唯我们是问。两个人一琢磨，这知府衙门层层卡哨，来往不断的有巡逻的士兵，再加上这么多的办差官，那还有什么问题呀？何况还有我们哥俩认真的在这保护，因此两个人挺胸脯打了保票。赵壁、黄天霸也就放下心了。这个衙门里头不光是这件事儿，平日社会上的事儿，打打闹闹、抢抢夺夺的事儿时有发生，那么施大人不是说就在屋坐着，每天处理这公务忙得不可开交，黄天霸、赵壁也得到出手来也帮着帮忙，这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咱这么说吧，段文成老先生头一天平安无事，哎，这平图啊就绘制了大半，等赵壁、黄天霸来问安的时候，看看老头，老头非常高兴，你看怎么样？哎呀，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回忆呀，大部分都想起来了，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些细节，大家坐在心里有数，到那就是伸手得来，这玩意儿就是一层窗户纸。黄天霸、赵壁说了几句客气话，让老头注意休息，就走了。第二天平安无事，这平图啊有2/3还多都绘制完毕了。当赵壁、黄天霸再看望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把桌案头前一摞纸，就是那图纸，拿出来叫赵壁和黄天霸看，粗略的讲了讲，看见没，这就是三环套月亭的奥秘。哎，还剩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总弦这部分，把总弦一把消息全死住了，就等

0: 废物了。
1: 哎，好好好，老先生你眼睛都红了，注意休息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熬得住。等了到第三天了，也就是到日子这天了，黄天霸和赵碧两个人吃罢了早饭，早早的来取这平图。等到了院里，看这院里怎么这么安静啊。哦，大概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大伙儿早起睡个早觉，背不住。
2: 哎，
1: 等迈步进了院里，嗯，那是什么？黄天霸就一愣，就发现窗根底下横着一具死尸，鲜血染红了砖地啊。这个人的眼睛似睁非睁，身上穿的是夜行人的打扮，旁边还扔着一把钢刀，斜挎白把囊，这个嘴似张非张，再往脖子上看，深深的一道伤痕，把气管给拉断了，早死多时了，地下的血都凝固了，无人发现。
0: 这谁呀？这
1: 看了看模样长相，不是衙门的人。两个人脑袋嗡嗡直响，赶紧破门而入。到屋里再一看，段文成段老先生是踪迹不见，没了，里屋外屋全没有。再看地上躺着几个人，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还有那个韩老四，都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是沉睡不起，听了听还打呼噜呢。哟，这可反常。再找后边有两个打杂的，打杂的干嘛呀？服侍段文成啊，给烧点水啊，给做点点心呢。再看这二位趴到桌上也沉睡不醒，
0: 还睡得这个香劲儿啊。
1: 黄天霸和赵碧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中了熏香蒙汗药。这是什么人干的？
2: 哎
1: 呀，死者是谁呀？赵碧就喊上了，来人，快来人呐。这一嗓子不要紧，惊动了苏州府衙关棚的老少英雄，大家就知出了事儿了，纷纷赶到小院。等来到这儿，谁看着谁发傻。老英雄孙凤山一看，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正在这时候，小老坛黑世杰说话了：“
0: 各位呀，我又找着一具死尸
1: 啊！”
0: 赵碧就问：“在哪儿呢？”“在房顶上呢。”“哎，刚才我上茅房来的，我就觉着那个房上好像有个人趴着，我飞身上去一看，那上面有个死倒，
1: 是吗？”赵碧、黄天霸等人飞身行上了房一看，可不是吗？再看这个死者，二十七八岁，卷帕罩头，三串吞口夜行衣，夜行人的打扮，背后背着空刀鞘，旁边扔着钢刀，趴在那房坡上死了。再往脖子上看，深深的刀痕，鲜血一大滩都凝固了，把那瓦都染红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也不短了。看了看，不认识。肯定不是衙门的人，这怎么回事？这是，先别惊动尸的人，大家七手八脚把房上的死尸移到地上，跟院里窗户外的发现的死尸并排往那一放，叫大家辨认，谁也不认得。黄天霸那脸灰白色呀，那么段文成老先生哪去了？快找图纸！大家七手八脚的一找，哪来的图纸啊？不翼而飞，连人在平途踪迹不见。不但这样，哎，那张翔喊了一嗓子：“
3: 哎，你看这是什么？”
1: 大家注目观瞧，就在段文成睡觉那床头上，盯着一把匕首刀，上的别着个纸条，写着歪歪扭扭几句话。张翔颤抖着双手把刀拔下来，把这。

纸条交给黄天霸。众人围拢过来仔细观瞧，别看字儿写的不怎么地，但是很清楚，上写心中太不平，劫走段文成，素来小西天，一切自分明，没有落款。这很通俗的顺口溜啊！哦，心中太不平，什么事儿不平？那谁也不知道。劫走段文成，哦，把段老先生给劫走了。看来段老先生还不至于有危险。素来小西天，这小西天哪儿啊？谁都没听说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发傻。一切自分明。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小西天，你们什么都懂了，你们什么都明白了。这什么人干的？哎呀，大伙儿乱作一团。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请示师的人呢。再不痛快也得说发生意外了。当师的人知道信儿之后，也是五雷轰顶啊！师大人掐手指头一算，跟孙飞和胡琏打赌击掌一个月，现在过去22天了，也就是说还有8天的时间，还得破亭子，还得追回国宝，还得抓住盗宝贼人，这时间太紧迫了。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段文成也没了，平图也没了，这不要命一样吗？哎，这什么人干的？石大人两条腿都软了，在众人陪同下来到小跨院，先看了看两具尸体，然后进屋巡视了一番，就问黄天霸：“天霸，你分析分析这个意外是怎么回事？让我赵大哥说吧，我这阵方寸一乱了。”你看黄天霸动五行，一般的事儿能分析，这种事儿头脑乱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赵壁晃着小脑袋，拖着小尖下壳，小眼珠滴溜溜直转。大人，大人，您先别着急啊，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的不一定对，大家听听啊。大家都知道赵壁思路敏捷，分析事情有条理，都静静地听着。赵壁说：“咱先说这俩死者怎么死的，气管拉断了。”拿刀给砍的。黑世杰说话了：“老师啊，那不许保健吗？啊，不许胖的家伙事吗？你怎么敢断言是刀啊？”小子，这你就不明白了，保健带尖儿，一般的讲究刺，哎，讲究扎，抹脖子这种事很少很少的，除了使刀的，所以我敢断言是使刀把他们杀的。另外，这俩人不是咱衙门的人呢，很可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不信咱们早晚对证，这俩小子可能是奉了孙飞和胡琏的命令跑到衙门里头干什么勾当。为什么上这院呢？不是要行刺段文成，就是要抢劫图纸。很可能屋里人多势众，他们急切难以下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说的这个人，也就是跟咱们找麻烦这主赶到了，把他俩给收拾了。这人肯定使刀，哎，手法挺快。那么来的这人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仨还是四个，这我说不清楚了。总之这活是他们干的。因为什么呢？你没干我没干，咱们在场的人谁都没干，他无缘无故就死了吗？没事跑这抹脖子了，不可能。哎，因此我敢下断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肯定里头有难言之隐。看这字简上写的嘛，心中太不平。他跟谁不平，跟谁过意不去，谁亏他的，谁欠他的，咱们大家不得而知，只有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是不是呢？肯定是这个主办的，他呢也等于帮了咱的忙了。

把这俩小子给收拾了。至于段文成，段老先生，我现在估计着没有什么危险，他把人给劫走了。他要恨他是仇敌，有多大的深仇大恨，那就在这儿把他杀了就得了呗，何必把他劫走呢？那么我分析，劫走了就是去摆问题，或者是报复啊，或者是把什么事弄清楚啊，或者等等等等，我说不清楚了。所以说我敢断言，此刻段文成老先生并没有危险。下边还这两句话呢，请上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啊，还得等着咱去呢，去解决问题去，是不是呢？在此期间段老先生不会有凶险，我就这么分析的，这里边套头还比较多。石大人点了点头，赵壁分析的有理呀、啊。天霸，各位，这段文成老先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没有他咱破不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就不能到手。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紧迫，众位还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到小西天把这事儿弄清楚，把段老先生接回来。天霸比看呢，是大人说的对，我们马上着手去办。诗的人能说什么，只能命人把两具尸体先放起来，别叫尸体腐烂了，早晚这里还有事儿呢，拿冰块先把它震起来，找专人在那看管。屋里头归着归着，那屋里还躺着好几个呢。赵壁说呀，肯定中了熏香蒙汗药了，用凉水一喷就明白过来了。果然用凉水一喷，时间不大，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韩老四、孙玉堂以及那俩打杂的等人全清醒过来了。等千里独行张景龙睁开眼睛看看，怎么这么多人呢？身上还全是水。大人，这赵壁冷笑一声，睡得挺香啊，这觉恢复了精力了吧？啊，钱亮也问，我们这是怎么了？谁知道你们怎么了？大人在这呢，说清楚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明白，坏了，出事了。哎呀，尽量回忆啊。张景龙说，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吧，定惊天了，我们两个人结伴巡视，到寺外看了看，平安无事，一瞅段老先生这屋点着灯呢，有说话之声，我们两心说倒是陪老先生说几句话，看看他需要什么，就这么的进了屋了。一看韩老四在这儿，孙玉堂孙大哥也在这儿呢，段老先生非常高兴，我们一进屋他就说，妥了，一切都妥了，三环套月亭的平图绘制完毕。哎呦，我们哥俩一听高兴啊，他要没绘制完，我们没工夫在这坐着，怕打扰人家，既然绘制完了，那就坐一会儿吧。本来想给你们报信儿去，太晚了，寻思第二天跟你们说也不晚，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大家在这闲谈。段老先生就给我们讲，这三环套月亭当初是怎么摆的，这亭子奥妙是什么。正说的一半的时候，哎呀，湿乎着，我就闻着一点香味儿，我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人事不省，等睁开眼了。就是现在，钱亮说，是啊，我也同时感觉到一点香味儿。哎呀，闹海娇孙玉堂一跺脚，坏就坏在这香味儿上了，咱中了特殊的熏香了，不禁能睡到现在吗？要不就得睡死啊。说到这儿，几个人全跪下来向大人请罪，尤其是千里独行张景龙啪啪撤自己的嘴巴子，我该死，我该死。哎呀，天霸和赵壁委托我们哥俩认真在这保护，结果还出了事儿了，该死，我该死。
大人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事到如今不要埋怨了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都起来吧啊！赶紧吸收教训，集中精力上小西天弄个清楚。大人说完了，回后屋了，他处理他的事儿去了。老少英雄回到差官棚，大家坐下半天，谁也没说话，一个个是摇头叹息。钱亮脸红脖子粗，天霸大哥、赵大哥，你们说怎么办吧？认打认罚，我随便，怎么处置我都行。那咱就上小西天吧。赵壁乐了，小西天在哪儿？你蒙灯转向的，你胡说八道，在哪儿小西天？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都没听说过。还是的，你着急说上小西天，在哪儿呢？谁能说清楚？一句话说到关键地方了，谁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哪儿。最后把衙门里的观察给请来了。观察呀是个职位的名儿，他叫职务就是观察，他就是个地理图，村庄镇店一般的他心里都有数啊。这人也姓陈，把陈的老爷陈观察请来。赵壁一问他，我请问你是活地图，这小西天在哪儿？有这么个地方没？小西天没有，没有啊，肯定咱苏州府管辖下没有。我不敢说别的，咱们管辖下这四个县，106个村庄，大村庄我心里都有数，你问哪儿我都知道。就这地名太生疏了，不清楚。那不清楚这怎么办呢？这地方弄不清楚哪儿找去？哎呀，把赵壁给急的。最后赵壁跟黄铁霸商量，这样吧，扩大范围，苏州府不知道，把各县的县官都找来，让他们把那活地图也都带来，问一问有没有小西天。赵壁真急了，请示了师的人，立刻发下分迁，飞调四个县的县城知县，马上到知府衙门。所有村庄镇店大镇子的，按现在新词说什么镇长啊、乡长啊、里正啊，当头的必须在两天之内到府衙报到。这家伙一声严令，这一下下边是闻风而动啊！不到两天的时间呢，二三百号全都到了苏州府了，店房都住满了。师大人委托赵壁办这个事儿，这赵壁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院宽敞，摆了一张公案桌，后头一把太师椅，赵壁小脑瓜一晃，居中而坐，让那些老少英雄两旁边站班。孙玉堂就一皱眉，我说赵壁甭美，你瞅你臭德行，你得意什么？哎，我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我受师大人的委托，我现在就是师大人，懂得吗？听我的，都给我站好。大家不听也不行，两旁边排班站好。赵壁把桌子一拍，来带各县的知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赵璧受施大人的委托，要把一个地名叫小西天搞清楚，属哪儿管，在什么地方，离这苏州府多远，谁心里头也没数，就得问手下人。地方官，地方官首先找知县，

苏州府管的四个知县县城十来个人都来了。赵壁把桌子一拍，让他们都进来，在我面前都给我站好。这些官有见过诗的人的，还有没见过的，还有新来的，误以为赵壁就是诗的人。到这块儿严肃对待，躬身施礼，大人在上，我等给大人见礼，免了。大伙都乐，心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各位，今天劳动各位金身大驾到苏州府衙，想向你们了解件事儿。你们谁的治下有个叫小西天的地方？小西天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在那个年月，封建年代，当官做老爷，谁知道这地方他不像说苏州杭州有名气的地方，小西天没听说过。问了半天，这些人直晃脑袋，你们先下去吧。当大头的不知道，把地保保证礼证都找来了，这回二十个一排。这些人来了之后赶紧跪倒了，给大人磕头，给大老爷磕头。赵壁小波拔拔着，我问问你们，你们谁知道有个小西天？到时候能跪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西没听说过。好好想想，你们管辖下有没有个地名叫小西天？老爷真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么说吧，问来问去，问去问来，最后有一个姓吴的保证，姓吴啊，名叫吴二，在那做了半天压话，小西天，哎，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回老爷，如果我说的真有这么个地方，它不归咱们苏州府管辖，出了咱的境了，归杭州府管辖。确切的说呢，在苏州杭州的两不管的地界，我好像听说有个小西天。呀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散着吧，都回去吧。又把这吴二给留下了。赵壁非常高兴，吴二啊，你好好想想，不行说含糊了，仔细的想想，这事儿要认真对待。有， 我脑袋里有这么个印象，叫小西天，但绝对不归咱们苏州府管，好像归杭州府管啊。小西天什么地方？哎呀，那块好像苏州府杭州府交界处有一座山叫百花岭，岭南归咱们苏州管，岭北归杭州管，好像这小西天在岭北。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因为不在咱的治下。如果你们到了杭州府打听打听，我看差不多少。虽然这位说的也有点马马虎虎，但毕竟还是有点线索呀。好了好了好了，吴二啊，我们真把这地方真找着，你算立了功了。来呀，叫账房给拿五两银子以示鼓励，听候传话，下去吧。折腾了半天呢，大伙儿回到屋里头了，把这事儿禀明诗的人。诗的人一听有线索，就没白折腾啊，问赵壁、黄天霸，你们看，既然是归杭州府管，咱们还行行公事吗？来不及了，大人呐，你再给杭州府行文，那面再动作，这么一折腾一个月也没头啊，时间紧迫，来不及了。那你说怎么办？大人，向您请示一下，马上咱派几个人就赶奔这个百花岭去找这小西天，这样还比较快捷呀，别行公事了。嗯，有道理。赵壁啊，天霸，你们商量着办吧，本府听你们的佳音。是是，是的，现在只好如此了。赵壁跟黄天霸一商量，这上这百花岭小西天谁去合适呢？还得留下一部分人保护府衙呀。拿前者发生这事儿来说，就有人敢夜入府衙，这要行刺诗的人

不就回了吗？所以呢，不能齐胜不顾家，兵分两队，一部分去请段文成弄清楚怎么回事，一部分保护大人。经过商量之后，带着谁呢？黄天霸领队，赵壁跟着去，小老头黑世杰跟着去，千里独行张景龙跟着，小一朵梅钱亮跟着。本来不想带旁人，这灶王爷杜克雄非要跟着不可，离不开赵壁，我得去，我跟着。黄天霸一琢磨，他跟着也行，这傻小子在关键的时候还真顶用。另外他也听赵壁的话，带着带着吧，带着灶王爷。另外小灵狐李俊也要跟着，因为什么呢？他暗中的保护黄天霸，他爹那么告诉的，李俊非跟着不可。好了，算他一个。愚者的大家请战，赵壁是一律挡驾，把你们留在家里头，保护大人的安全，保护府衙的安全。如果我们回来，府里头出了事儿，唯你们试问。家里的事儿交给飞天夜叉穆武成，闹海交孙玉堂，因为两个人毕竟上了年纪了，经验丰富，由他们在这看家。其他老少英雄九位齐声赶奔百花岭去上小西天。就这样，谁心里都没底呀、啊？是不是空去白回呀、啊？有没有这个地方？大伙儿心里头不敢落实，但是他们心急，脚上加劲儿啊！苏州府离杭州府才多远呢？再说又不上杭州城里，在两府的交界处，因此比较快捷。他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赶到百花岭。我一看这山势连绵呢，虽然不像华山那么高，黄山、泰山那么雄伟，但是山峦不断呢，郁郁葱葱，真是百花岭，真是百花盛开，离着多远，香味扑鼻。跟本地的老乡一打听，老乡，这地方叫什么名？百花岭啊。哦，百花岭，哎，这还归苏州吗？还归啊，过了岭那面就归杭州府管了，这是两府交界之处。哦，请问这儿有个小西天吗？小，哎，没听说过。您仔细想想，反正咱这边没有，你过了岭之后打听打听吧，也许那边的人知道。好，多谢多谢。百花岭是没错了，这头一个目标到了，翻过大岭再说吧。大家找了个地方打了打肩，休息休息，然后继续登山。这灶王爷杜克雄啊，很少到这地儿来。呵，他进了大山一看，怎么这么好看呢？哎，怎么这么香啊？瞅哪儿都新鲜，就好像关着多年的野兽出了笼子，又好像小鸟凌空一样。他扛着把大铁锹在头前开路，走走着回头就喊：“快点儿啊，这可好了，来呀！”说完了，噔噔噔噔噔，他又在头前跑下去了。黄天霸心说：“这个人呢，要少个心眼也好。哎呀，省着痛苦。你看，我们倒挺健全，想的事儿比较全面，越想的多，负担越重啊。你看他头脑简单，一天就知道大饼牛肉，吃的香，睡的香，身体健壮，无忧无虑。哎，你还非常羡慕。”赵壁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单说傻小子揉揉揉揉过了一道小岭，回头一看众人没跟上来，他心说我在这等一等吧，找了一个得眼的地方往四外一看，山峦起伏，不远处还有一道小溪，水流着哗哗哗哗哗哗，哎呦，这风景可太美了，真山真水。傻小子不会形容，就看着高兴，提鼻子一闻，这怎么这么香啊？哎，不对劲儿，怎么还有肉香？

0: 哎，牛肉的香味儿，他对这个非常敏感。傻英雄把眼睛揉一揉，透过树林往对面一看，高兴了。一看眼前是一块平地，哎，好像还摆着刀枪架子。这傻子顺着这香味儿就找进树林，他一看空无一人，的确有刀枪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地上放着十吨的石锁，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往八仙桌上一看，有筷子，有盘子，有叉子，有碗，哎呀，旁边有大锅，火烧的挺旺，正在这炖牛肉，怪不闻着那么香呢，到跟前这香味扑鼻啊。哎，傻子一琢磨，小脑瓜真行，知道我爱吃这口，这事先派人在这先把牛肉给我炖得好了，真行，真他妈有点饿了，你倒问问这是谁家的，要不怎么说他傻呢。这位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锅盖掀开，越闻越香，一看旁边有筷子，拿过碗来盛了一大碗，到了八仙桌近前了，吹了吹热气吃啊，嘿嘿，他是狼吞虎咽，这一转圈半碗就进去了，他又盛肉，刚把铁勺拿到手，就听树林外头说笑着回来了，少爷你呀，光练不行啊，该吃饭得吃饭呢。那肉都快炖好了，一会儿大馒头就送来了。哎，来来来，走吃饭。
1: 我今天高兴啊，打了六只兔子。
0: 是啊，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小。
1: 嘿嘿，哎，我说那谁那是？
0: 他们一眼看见灶我爷杜克雄在那吃肉呢，有两个当下人的一看，赶紧跑过来了。哎，我你哪儿冒出来的？你问价钱了吗？你跑这就来吃了。灶王爷一听不对茬，嘴里还嚼着肉，回头看了看，一看他乐了，他看别的不乐，比方说这十几个当下人的青衣小帽，有的是当武师的，光着膀子系着板带，他不以为然，唯独瞅外头进来个大个，把这大个跟自己一般不二，比自己也不矮，哎，这骨架这个棒劲儿，长得黑惨惨的脸膛，真跟金甲天神相似。看了看，五官端正，大鼻子大眼大嘴，大胳膊大手，大脚巴牙子都大到一块儿去了。灶王爷杜克雄一看他，高兴了，
1: 你谁呀你呀？
0: 问你呢，你是谁？
1: 我走道的。
0: 走道的你就跑这儿来吃来了？你问价钱了吗？
1: 那不是小脑瓜派人给我炖的吗？
0: 什么小脑袋瓜大脑袋瓜，你满嘴胡说八道。少爷你看妈出来个二不愣，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进来这大个子来到灶王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
1: 你吃这肉好吃不？好吃极了，我都吃了一碗了，这是第二碗。嘿嘿，你问价钱了吗？啥价钱呢？不小脑袋瓜给我炖的吗？我哪来的大脑瓜小脑瓜？你纯粹来找我的便宜，好不容易又把肉炖熟了想解解馋，你他妈单中茶杠子跑这吃便宜来了，今天我叫你怎么吃的你怎么给我吐出来。灶王爷就说，吐出来也行，上面不能吐得下边吐。哎呀，这俩混小子这一见面三说两说说翻个了，来来来来，今天我看你给我吐不？我没说嘛，上面不能吐下边吐，来来来来来。
0: 这俩混人呢、啊、当时就扭打在一起了，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一开始俩人打拳，谁也不会武术，瞎抡，最后撕不到一块儿，在这摔开跤了，难分胜负啊！一会儿，那个人把灶王爷骑在底下，一会儿灶王爷一翻身。

0: 这主棋子底下轮拳便打，赶那主使了个鲤鱼打挺，一翻个又把灶王爷棋子底下轮拳便打。这两位都是皮糙肉厚，削到身上跟敲鼓差不多，蹦蹦蹦蹦，这一打可热闹了，谁也不敢拦着，谁过来让他一扑上骨断筋折，那手跟蒲扇差不多，那手指头跟小铁棒槌都差不多呀。这十来个人可抓瞎了，哎呀呀，快给老爷子送信儿去，快给老爷子送信儿去，可了不得了，打起来了，少爷打起来了。正在这时，黄天霸、赵壁、张景龙、钱亮等人就赶到了。黄天霸还埋怨呢，不应该带他来，你他也不听话呀，你他跑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听见里面有厮打之声，大家循声进了树林一看，好嘛，这怎么回事？这是赵壁就喊上了，傻小子，你他妈给我住手，别打了，住手。赵壁嗓子喊破了，杜克雄也不听，他也听不见了，越打越高兴，衣裳撕碎了，裤腰带都拽掉了，两个人屁股都要露出来，还在这打呢。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树林外头靠着北面又来了十来个人，为首有个上了年纪的，胡须飘摆呀，累的是气喘吁吁，跑进树林高声断喝，盲儿，你还不住手，你气死我了，住手。哎，您真别说，这老头说话管用，一叫猛儿，就那条壮汉不打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裤子还掉了，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提着裤子看了看这老头，师傅不怨我，他妈夺我牛肉吃，你看看都砸锅了，这小子吃便宜的还打人，你看你成什么样子啊！来人，快给他找条带子把裤子系上。哎呀，你可丢死我的人了。你看人家说自己的人，黄天霸能不说自己的人吗？黄天霸把脸往下一沉，我杜克雄，你怎么了？你起来。您真别说，杜克雄啊不怕赵壁，还真怕黄天霸。黄天霸那小脸老绷着，杜克雄没傻实心儿，知道黄天霸是头儿，所以杜克雄不言语也站起来了，把裤子提了提，把带子重新系了系，扶持扶持直喘，
1: 那也不怨我呀，那小脑袋瓜给我炖的牛肉还不许我吃，
0: 嗨嗨。赵壁说，谁给你炖牛肉了？你他妈傻到家了你，那是人家的，你都不分里外了，你抢人家的牛肉，你懂得不懂得？哎，还不过去赔礼。这时候他们看着这老头了，上中等的身材，面白如玉，五官端正，说老头不算太老，50岁左右吧，一瞅就是个正人君子。黄天霸赶紧迈步过来，一躬扫地，老人家实在是对不起呀，我们是过路的人，这个我的这个手下呀有点缺心眼儿，大概他饿了，这是一个误会，跑到这抢肉吃来了，跟你们的人扭打在一起了，看受伤没有，要受伤没关系，我们包赔，老人家千万担待，我这想赔礼了。赵壁也说，是啊是啊，不打不成交，不知者不怪，老爷子高抬贵手吧，我们不对，我们错了，人都是这样，哎，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你比方我们走在街上，谁碰了谁了，把谁脚踩了，或者等等等，你说一个对不起，我错了，那对方一听，算了算了算了，没事没事，拉倒了，你要不认错还挺横，对方能接受得了吗？古往今来皆同一理。这老者看了看黄天霸，小伙长得倍儿帅呀，

别看年纪不大，说出话来好听，再看这小脑瓜长得难看点，但说出话来也挺顺耳啊。老头乐了，哎呦，二位不必如此，你说你们的人是250，我们的人也是个250，你看外表就看出来了，这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如果没吃够那锅不小，炖了许许多多的牛肉，包括你们各位随便吃，我请客还不行吗？你看这一说完了，黄天霸赶紧再次赔礼，老人家，我们不吃了，我们是过路的人，有事儿着急赶路。哦，是是。哎呀，请问这位，我斗胆冒昧地问一声，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苏州府。哦，不太远，看各位这样大概都是练家子，你看你们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呢，是镖行啊还是哪儿？刚说到这儿，张景龙过来了，老爷子您猜错了，我们不是保镖的，我们是苏州府知府衙门的官人。哎呦呦，怪老朽眼拙没认出来，闹了半天是各位老爷，各位差官老爷，哈哈，失敬失敬失敬。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呀，小老儿就住到岭下，我姓陶，我叫陶凤，陶师公啊。赵壁一听，陶凤，陶，哎，老爷子您再说一遍，您尊姓大名？小老儿姓陶，叫陶凤，字儿叫师公，陶师公。我跟您打听个人儿，您认识吗？说谁？有一位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五爷，您认得吗？那怎么不认得？那是我授业的恩师。哎嗨嗨，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我们跟蒋五爷虽然没见过，但是谈论起来我们可不远呐。这主您知道是谁吗？姓黄，叫黄天霸，人送绰号金镖黄，他父亲就是有名的金镖大侠黄三泰，当年的圣手昆仑侠圣婴，也就是蒋伯方的师兄，那都是我们一家人呢。哎呀呀呀呀！老陶头一听一跺脚，失敬失敬，这么一说这都是一家人了。哎呀呀呀，各位可千万别走了，我家就在岭下，请到家中一叙。

0: 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

0: 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奏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

0: 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三年。三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三年。就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 但这个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咸，哪个咸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咸，脾液为咸，这咸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 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
1: 嗯，

0: 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

0: 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

0: 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1: 哦，
0: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1: 就陶冶情操嘛。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1: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

0: 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

0: 病？
1: 我之前是那个防晒、早搏都有。
0: 哦。
1: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些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有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1: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方药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1: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1: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1: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1: 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1: 是是，真是。
0: 嗯，
1: 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嗯，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1: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 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

0: 因他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对，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的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0: 嗯，
4: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4: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4: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点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想问问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0: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啊、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啊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得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

0: 边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型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3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3: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3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 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3: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嗯，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
3: 嗯、
0: 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3: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0: 欢迎再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的合唱《再出发》。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他们呢都是好朋友，比如说一起合拍电影《夏日摸摸茶》啊，拍了《浪花一朵朵》的 MV 啊，还有呢任贤齐的那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作词作曲都是阿牛。而这首《再出发》呢，是一首这个励志歌曲啦，由小虫和周传雄来创作的。这首歌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世界棒球锦标赛的主题曲啊。说到再出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褚时健褚老，前两天在跟大家聊到这个褚橙的时候还在说真是励志橙子啊。你想70多岁他能够重新出发的褚老，就是因为他不服输不甘心啊，所以啊什么时候重新整装出发都不算太晚啦，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你心目当中的经典老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

方季韦当年呢一出道走红就被定位为偶像玉女掌门人的，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呢，其实他一开始呢也是涉及到影视圈的。当年他可是就和秦汉和刘雪华合演热播连续剧琼瑶的作品海鸥飞处彩云飞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周星驰的电影上海滩赌圣的台湾版的女主角也是他演的。不过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对他的音乐会更加的熟悉一点，比如说愿苍天变了心呢，想你想到梦里头啊，海鸥飞呀飞呀等等。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对我们来说最最熟悉的代表作之一，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月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张清芳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可惜呢他在内地好像不算太红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错不在你。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没有对错可言呢、啊。你说他不爱你了就一定是他的错吗？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才说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不在我，错只在爱情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要学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先生，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蔡澜回答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贤淑调皮。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了，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2本不大不小的小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呢，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舒坦又不累。所以今天跟你说，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老歌回忆录在今天节目里跟你来聊聊，我们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在清代人蒋坦写的《秋灯所忆》里面，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秋芙呢，酷爱下棋，可是棋艺不精，但是呢，又常常拉着蒋坦下棋，直到天亮。有一次，他把下注用的钱都输掉了，蒋坦笑他赢不了，秋芙呢就不服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呢，这局眼看着又要输，他就耍赖，使唤怀里的小狗爬到棋局上去搅局，蒋坦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一幕也成为蒋坦后来枯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有那么计较，有时候呢耍点小赖皮，其实很自律。有趣的人不是只会笑不会哭，他们的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所以呢很好哄，也很喜欢去哄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跟有趣的人多多相处，特别是身边的爱人。真的你会发现呢，跟一个有优点的很乐于生活的人在一起之后，生活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你会因为对方而主观的或者无意识的不知不觉当中的就会变成更好的你。我变美丽因为有你，一起来听到柯一敏唱的这首美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节目跟你来聊聊天，听听歌。现在跟你说啊，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浮生六记》里面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即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沈复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值太平盛世。他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呢没有功名在身，然后呢和芸娘结婚之后，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又不是非常的融洽，于是经济上过的是凄凄惨惨，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来生活。他的妻子芸娘性格柔和，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啊，布鞋呢尤其做得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呢，他就拿自己的手工绣活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呢对于做饭很有天分，给她几样寻常的蔬菜，她都可以做出不俗的口感来。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她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一些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这个茎干上面。这神来一笔啊，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芸娘很守规矩，但是呢又不假正经，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奇。有一年她想去看庙会，可是呢碍于是女子，于是和夫君稍微一商量，就瞒着婆婆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把眉毛给画粗，戴上帽子，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紧腰带，拉着夫君一起去逛庙会。这就是被林语堂先生称为文学史上最有趣的女人的芸娘。有趣的女人是生活的捕手，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美。芸娘当然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把最琐碎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的，尽管生活对他很严厉，但是他依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你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当然会过得有滋有味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说亲情。好妹妹乐队呢重新演绎了当年的那一首歌，叫做一封家书，作为电影一切都好的推广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如何拯救亲情，这个世界上最严肃而麻木的感情，可能是很多现在的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那一首歌一封家书。这首歌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民谣歌手李春波20年前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获得了1995年第三届中国金唱片奖。那首歌第一次用唱歌的方式把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当年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李春波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啊，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特别苦，有一个下午很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写着写着呢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而这种感情和经历恰恰和大家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情感，在外面打拼的这些人心底里的想法是契合的，就是那种要跟父母说，哎呀放心吧，我一切都好，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改编《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保留李春波那一版的精髓之外呢，更加贴近现在的人大家的生活。好妹妹乐队说，现在大家写信都比较少啦，都是发微信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在歌词里面加入了这个微信啊、广场舞啊这些元素，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更有共鸣的。尤其是我在外地挺好的这句话，现在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孩子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就好像这个好妹妹乐队里面张小厚，他说当时呢他辞职做专辑的时候，每一次奶奶问他，哎呀在干什么，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不想让奶奶担心，就会跟他说现在在上班，在开会，我现在挺好的。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都不是单向的，像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不想让在外面的儿女担心啊，有一些什么小事儿啊，也不跟儿女说，说哎放心吧，家里一切都挺好的。所以说这种关爱真的是互相的。所以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把这一首《一封家书》重新拿出来演绎，也是跟当年一样，能够触动到那一些在外游子的内心的真感情。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有一些老的歌手，我们可能只能在他们过往的音乐当中去回忆他，有一些歌手呢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里，比方说那英给电影《夏洛特烦恼》也配唱啊等等等等，一起回顾到他当年的这一支梦醒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搭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就使劲叫

唤呢，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

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的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落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

0: 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1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

0: 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献丑了，献丑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
3: 嗯，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

0: 天呢，就顶八十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哦、也不咳嗽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哦、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哦、感觉也有劲。

0: 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3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2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3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

0: 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人体三通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

0: 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1: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看他这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她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

0: 浸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中医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劲儿，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先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3: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

0: 费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啊就胀。哎呀，我就心照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李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得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1: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

0: 了不到两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0: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进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0: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0: 是啊，就像之前呢，
1: 嗯，
0: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0: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0: 嗯，
1: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0: 嗯，
1: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0: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0: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0: 嗯，
1: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0: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0: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0: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那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0: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然后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绿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39年5月7日，日军为了打通来义公路，占领了义县大龙华镇。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于5月20日发动了收复大龙华的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大龙华的日伪军被全部歼灭，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北岳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行政区，地跨河北、山西两省。1938年9月，日军集中50000兵力围攻北岳区，经常深入北岳区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行踪，袭击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并破坏当地百姓的生产活动。
1: 针对日军的行动特点，从1939年春季到秋末，北岳区八路军用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日军据点及沿途交通线附近开展游击活动，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战斗的间隙，加紧整军，为抗战做准备。
0: 1939年春，北岳区八路军部队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地。

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贺山。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歼敌270余人。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来义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住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

0: 这伙日军开始在大龙华架设铁丝网，在镇西和镇北两面的高地设置岗哨，并大抓民夫修筑碉堡，派兵强迫民工往西修汽车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
1: 日军出动大批武装占领大龙华，企图打通河北省易县至涞源公路，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扩大其占领区。涞易公路位于今天的北京以西，是连接河北涞源到易县的重要通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至东全长100多公里，而大龙华镇处于这条公路的咽喉位置。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在原来的老公路旁边也修建起了宽敞的新高速公路。然而在70多年前，抗日民众却要想方设法破坏这条公路，这是为什么呢？
0: 当年日军在东边的易县、西边的紫荆关、王安镇、涞源等地建立了据点，那么涞易公路就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经八路军多次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这条重要运输线已经基本瘫痪。
1: 日军这次突然出动占领大龙华镇，就是为了修复涞易公路，以便使其占领区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迫使八路军退缩，或与日军主力决战，最后切断北岳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情报得了情报以后呢，就跟聂司令汇报了。聂司令当时也是就同意了，他们就想在这儿打一个歼灭战。
1: 基本搞清了日军的企图之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连夜开会研究歼敌计划。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龙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仗非打不可。
3: 大龙华是易县到涞源的必经之地，当时驻守大龙华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还有西岭警备队，共300多人。附近的梁各庄驻有日军400多人，谢村、姚村、易县、满城等日军据点各有约100-200人，共计1200人左右。
1: 如果战斗在大龙华打响，周围据点的日军要增援，最多只能出动800人左右。那么八路军在大龙华附近的军事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4: 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呢，除了第一团以外呢，还有其他部队，比如分区第三有

0: 击支队第三团三营、第五游击支队的第25、26两个团，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等部队。同时呢，八路军的部队又是刚刚经过整训，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武器弹药呢也有很大的改善。
1: 最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先歼大龙华之日军，同时攻打日军援军的决定。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成武做出攻打大龙华的决定后，紧急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0: 大龙华地区平原少，山谷多，日军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条南北靠山、东西狭长、中间不足500米宽的山谷内，是一条天然的大口袋。如果八路军部队两面夹击，就会使日军插翅难逃，只能束手就擒。
1: 5月19日深夜，天空无云，满天星星闪着亮光，好似在神秘地注视着静静的村庄和田野。除了有几声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外，一切都是那样宁静，仿佛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第一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等部队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大龙华镇。骄横的日军万没有想到已死到临头。大龙华镇坐落在两山中间，日军在山上设有哨所，镇南镇北都有碉堡，其主力住在镇西头的几间大房子里。八路军一团部队在大龙华镇抗日民众的带领下，于5月20日0:30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山上日军的警戒，迅速包围了大龙华。熟睡中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1点整，八路军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分别从镇东北和镇西南勇猛发起冲击。一营二连副连长高万岩首先带领一个排，悄悄砍断了围在碉堡四周的铁丝网，向日军碉堡内投进10几颗手榴弹，将碉堡中的日军全部歼灭。
2: 柴世贵当时是一营一连三班的班长，他带领一个班非常隐蔽地绕过3层铁丝网，直接冲入村内，用手榴弹将一栋住房里的日军全部炸死，整个偷袭非常漂亮。
1: 接着隐蔽在大龙华镇四周的战士趁着夜幕犹如猛虎下山，直扑向日军住的另外几间大房子。愚蠢的日军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骚扰，没有放在心上。当八路军战士冲进院子时，日军才恍然大悟的尖声嚎叫，握着枪慌慌张张地往外窜。日军一出屋，在院子里的八路军战士马上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将日军一个个刺倒。战斗打响后，其他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5月20日上午8时，从义县和梁各庄出动的日军在大红门与八路军预先埋伏的部队发生了激战。同时困在大龙华镇的日军听到炮声拼命突围，其中有130多名日军

0: 38野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出大龙华镇，朝小龙华方向逃窜，企图与增援的日军会合。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逃窜的方向正是第一军分区一团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及第三游击支队的埋伏圈。
1: 当130多个日军刚刚逃到小龙华村外时，隐蔽在那里的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二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勇猛地从山坡上草丛里冲出来，扑向日军，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当外逃的日军被全部歼灭之时，困守在大龙华的日军还企图负隅顽抗，

0: 5月20日下午，八路军一团二营在营长宋玉林带领下，配合一营营长李德才率领的四连再次包围了大龙华。镇内的残敌凭着坚固的建筑物仍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1: 正在这时，分区炮兵连及时赶到，立即架炮向日军猛轰，连续发射了57发炮弹，顿时炮楼房子燃起了大火，日军慌了手脚，扔下枪四处乱窜。第一军民区一团一营和二营战士们趁机冲了进去，经过20分钟围阵格斗，全歼了这股日军。
0: 就在八路军围歼大龙华之敌的同时，驻梁克庄100多名日军分成5辆汽车，从5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向大龙华增援。遭第一军分区第5支队、3团3营及分区特务营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扔下30多具尸体，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退回了梁各庄。然而，退守梁各庄的日军并不甘心。5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约150多名日军举着太阳旗，扛着枪，还拖着3门火炮，急急忙忙向大红门拥来。来敌再次遭到八路军猛烈攻击，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拼命逃到大红门和梁各庄之间的地带。大约中午12点，梁各庄和易县城400多名日军乘坐17辆汽车，拖着5门山炮，还有100多名骑兵，又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向大龙华方向增援。恼羞成怒的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日军见西援大龙华连遭失利，已招架不住，妄图溜走。第一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正在这时，第一军分区一团三营在营长杨尚坤的带领下，从老虎岭一带绕到大红门日军背后猛杀过来。第一军分区第3团3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也从南面绕到日军侧翼发起猛冲。在3面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沿着河沟狼狈退回梁各庄。至此，大龙华歼灭战胜利结束。
2: 1939年6月1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题为《大龙华战斗的胜利检讨》。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战斗打了不少，每次。”

0: 的兵力都没有此次的优越，所以也没有此次胜利的伟大。
1: 在杨成武将军发表的大龙华战斗胜利的检讨中，有一张人民群众欢迎凯旋而归的八路军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大龙华战斗胜利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下了老百姓听闻战斗胜利后的欢喜的表情。战后总结时，有人提出，此次大龙华战斗能够打得这么漂亮，当地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据罗元发将军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要打大龙华，当地党组织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准备配合部队作战，自卫队连夜出动，破坏公路，设立岗哨，封锁消息。战斗开始前4个小时，大龙华镇党支部书记又带着6名共产党员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把日军在大龙华村的驻扎地点、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
1: 此次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近100支，并且还俘虏了日军义县指挥官兼西岭警备队长学田以下11人。在打扫战场时，还搜缴到2箱多日军文件，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政治目标和各师战区的任务。
3: 其中包括了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武器、毒气之参考，和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1939年1237肃政作战概要，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110师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军封锁计划等等，共50多册。
4: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文件呢，缴获以后他就报告聂司令，就也送去了。
1: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看到了这批文件后，马上给杨成武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门炮的胜利还大。

0: 办了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莱茵公路，切断晋海冀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0: 盘腿统统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全国各地的小耳朵你们好，感谢你们的收听。那今天呢，也要来推荐一些预防感冒的温暖情歌，梁静茹，情歌。

情歌是梁静茹的第十张专辑，出道十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情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梁静茹依旧抒发了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但一向擅长经典演绎细腻情感的她呢，这次呢稍稍加入了一些抒情摇滚的元素。2008年呢，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歌唱的领悟也更加深刻。以往觉得唱歌呢是一种快乐，现在呢更加发现唱这些情歌呢也是在给自己一种力量，给自己别为爱情流泪的勇气。那么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梁静茹受到了唱歌最温柔的武器。情歌是本张专辑中最能让人心情沉淀和感动的一首情歌。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幻，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与情感。其实这首歌呢，几乎感觉歌者就是在唱自己，在感动我们的同时呢，歌者也在自醉其中。在当今浮躁的爱情当中呢，这首歌让人沉淀而感动的情歌是很难得的。我们继续来听《会呼吸的痛》。

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梁静茹本身呢也特别喜欢。虽然呢唱这首歌很有感觉，但刚开始录音的时候呢，几次都让梁静茹很郁闷。她呢其实非常的怀念旧情，一下子难以控制情绪就哭得稀里哗啦。那时候呢，为了克服这种情绪呢，梁静茹费了不少力气。最后呢，直到梁静茹把这首歌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把它收录到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传达的是最深刻最底层的一种痛，让听者呢伤痛欲绝。其实说到情歌呢，唱到肝肠寸断的有很多，梁静茹的甜美嗓音呢来诠释情歌，总会有觉得是锦上添花，不用娇柔做作的一些哭腔呢，也能够把情歌唱到酣畅淋漓。我们继续来听丝路。

思路这首歌呢，不仅仅是王力宏自己坚持的东方曲风的最大表现，更是他呢身为龙的传人的骄傲。五月天阿信呢，也在相同的撞击下呢，别有以往的现代写法，写出了唯美且深刻的词句，柔和了古典以及现代，为太过散文的歌词呢注入了一股新风貌。而以甜美唱腔闻名的梁静茹呢，更是见识到了双簧的磨人功力。王力宏不仅要梁静茹重新的调整呼吸以及尾音的咬字，更是让梁静茹尝试了绵延如丝路的不混气唱法。而五月天陈信宏的词意呢，更让这首歌充满了东方传奇的画面。即使你没有去过丝路，但是看到阿信的词呢，你仿佛身在湘江美景，黄沙滚滚中的绿洲奇迹，让人对未来充满了敬畏但又甜美的一种遐想。梁静茹的声音呢，唱进歌里明显了柔中带刚，坚定无比。这些技巧上的改变呢，使梁静茹以往带着小女生气息的一些嗓音呢，也开始可以唱身为女人的一些许多心事。梁静茹的情歌有很多，但是在情歌当中呢，加入了小清新的元素呢，梁静茹做得非常成功。比如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了一些熟悉的歌，暖暖啊，或者那首轻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听一首非常小清新的情歌，叫做瘦瘦的，一下听。

歌词表达了幸福也许不需要特别的奢求，我们的心就是瘦瘦的，也只有瘦瘦的人呢才能够快乐。曲调轻松活泼，但是很有哲理，尤其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这句话有太多的思想要呈现，意味深长。虽然有伤口呢，但是幸福还是有很多，不要总是追求浪漫，它是最美好的，不要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不满足呢会总觉得很烦恼。歌曲中的女主角不再是那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也不会柔软，也不再是那个会被爱不会把握爱的人。近些年呢，梁静茹也继续用情歌打动着很多的一些喜爱她的歌迷。当然呢，她的每一次新专辑的面世都会让我们看到了，不论从演唱还是从技巧方面都更加精进的梁静茹。所以呢，下面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她很大进步点的一首歌，叫做《爱久见人心》，一起来听。

0: 爱情滋润洗礼呢，婚后的梁静茹对于爱情体会得更加深刻，在加入了环球后推出的专辑《情歌没有告诉你》走另类的情歌路线，但市场了反应平平，于是呢这张专辑梁静茹回归以往的风。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是。

0: 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关于像求职啊、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那有两种参与方式，一是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508-1059啊，留下您的信息。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您可以添加 FM1059-1059-1059， FM 后面呢是3遍1059，添加之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节目当中呢，播发的费用是20元起。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周六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来进行提前的预约，都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到55周岁之间的啊，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条信息，是延吉市某大学内啊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放在寝室楼下就是可以的。月薪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招聘保姆的信息，这是要求女性啊，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

强啊，做事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看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令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有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啊，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关注过了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延边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在未来24小时内，我州大部分地方出现高温，将升至33度或以上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首先呢，建议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午后呢尽量减少外出的活动，对老弱病残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的指导。那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这个人员啊，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0: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啊，都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来发布。来关注信息，延吉市某大学内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啊，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

好，继续来关注招聘保姆的这个信息啊，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啊，责任心要极强啊，做事靠谱的。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初对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初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另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异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啊，戴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还有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是1月2层的，一共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关注过了招聘信息啊，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寻物信息啊。一位老人是乘车从延吉市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把一大兜的中药落在了车上。另外，李先生乘车从延吉市中关电子大厦到财贸学校下车，将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落在车上。还有呢是金先生乘车从炎帝市国际饭店到恒炎家苑下车，将一部黑色的三星手机落在车上。再来看李女士一行二人乘车从延吉市延大附近到同乐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化妆包落在车上。朴女士一行三人乘车从延吉市北大明书院附近到铁南南苑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挎包落在车上了里面装的是资料。请以上拾到物品的朋友速以电话508-10595取得联系。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

0: 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啊，要求呢是年龄在25-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啊。工资呢是65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啊，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的。那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初对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初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啊，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啊，一共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机票燃油附加费将要下调了啊！记者呢是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是5号嘛，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调整以后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的啊，是这个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这对于旅客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0: 好的，歌曲当中呢，我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来关注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延吉市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1: 人们都出来了。
0: 首先在地图上我们看到的是清水胡同北向西的方向，从天池路到丛柳街是拥堵了134米，缓行68米。迎宾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延吉街是拥堵276米。延吉街北向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拥堵217米，申花街北向南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507米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的地方。另外呢，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方向，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梨花路的西向东延吉街附近拥堵126米啊。再来看，这是海兰路啊，东向西的方向，从光明街到申花街拥堵231米，缓行216米。迎宾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76米。昌盛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附近啊，这是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了260米。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就是申花街北向南方向迎宾路的附近了，是拥堵了500多米啊！大家如果说有急事儿，尽量从其他路段来绕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北京时间的15:4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啊，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儿靠谱细心。主要工作内容是照顾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初对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这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啊，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啊，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好，关注过了信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啊。刚刚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敦化、安土、汪清有。

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24到33度，图门24到34度，安土22到33度，合龙23到34度，龙井24到33度，汪清23到34度，珲春24到3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It was just two lovers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o Blonde, falling for each other. Thinking orange skies, feeling super childish. No Donald Glover. Missed call from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讯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

0: 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啊，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
血管。

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
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

0: 职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1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0: 嗯。
3: 我是天天听
0: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3: 我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

0: 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1: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0: 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哎哎，哎呀，
0: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1: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0: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1: 哦，
0: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1: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0: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嗯。
0: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1: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哦、也不咳嗽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哦、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哦、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

0: 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

0: 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0: 我之前是那个防范早搏都有。
1: 哦。
0: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1: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0: 对对。嗯，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方药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1: 嗯，
0: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1: 啊，
0: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1: 嗯，
0: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1: 嗯嗯，
0: 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0: 是是，真是。
1: 嗯，
0: 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1: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嗯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0: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1: 嗯嗯。
0: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1: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 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0: 嗯，
1: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1: 对，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的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1: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1: 嗯，
4: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1: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4: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1: 嗯，
4: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点不错。
1: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想问问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0: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啊、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
0: 抓去定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

0: 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3: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是，就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3: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嗯，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

0: 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0: 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

0: 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2: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 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7.6%， 进口同比增长 2.9%， 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 30% 以上的较快增速。
3: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5: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4: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5: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4: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6: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4: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7: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4: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8: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4: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

0: 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

0: 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0000家企业，其中约19000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
2: 北京时间19:3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小丫鬟佳慧急急忙忙来到绣楼上边，就把这个施公子啊到他们家来，老爷跟夫人是怎么议论的，准备着要把牡丹小姐嫁给施俊。把这些话呀跟小姐这么一讲，没想到牡丹小姐听完了以后非常不高兴，把她斥责了一顿，认为女孩家不应该议论这些婚嫁之事，多么害臊啊，以后不准再说这些话了。小家伙一听，哎呦，心想，小姐呀小姐，咱们俩是情同姐妹，当妹妹的我为你的终身大事跑来跑去这么操心，怎么你还不领情？他又一想呢，人们都说呀，男子有才未有貌，是不是真的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呢？我不如啊替我家小姐去看看去，我呀给她帮帮忙，把这件事情给她撮合成了，那也是我家慧的大功一件呢。小丫鬟想的挺好的。到了中午时节了，趁着小姐午睡的时候，她呀悄悄地出了绣楼，就奔往了东书房。来到书房这儿，借着门缝往里边闪目观看，哎呦，就看这位施君呐，那人家是一表人才呀，更何况听老爷那么一说，文才又那么好，连老爷这个文章都问不住他。小家伙呀就更有主意了，对，我不如啊好好的从中给他们牵牵线。哎，他倒好啊，瞒着小姐回到这个绣楼里边，他呀就拿过这么一方芙蓉手帕来。他从小的时候就跟小姐一块读书一块写字，他呢拿起笔来添好了墨，就在这个手帕上边写上两句诗。哪两句呢？就是《诗经》上边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写上了。嘿，这主意也太大了，就拿这个手帕呀，奔往书房了。您想想啊，小姐在午睡，人家施公子吃完午饭了，哎，也觉得疲倦，就趴在桌子上边呢，也暂时的打个盹儿，睡个小觉。这个时候那个书童锦谦呢到花园里边自己玩去了，书房里边没人，佳慧就拿着这封手帕呀进了人家书房，就在这个施公子胳膊旁边就把这个手帕轻轻的往这儿这么一放。他站在旁边看了看，心想这公子怎么睡得这么沉呢，进来人也没有知觉。哼，回头他不知道这个手帕在这儿怎么办呢，他轻轻的用这身子这么一碰这个桌子。当然了，施公子呢有所感觉了，但是人家只是把头这么一歪呀，要着了，把这佳慧逗得扑哧一乐，转身就离开了书房。

他不是走了吗？啊，那个锦谦呢，从花园里边回来了，进门一闻，哎，这屋子里边哪来的香味啊？什么香味啊？好像是纸粉的香味啊，这是从何而来呢？他呢，低头往桌子上这么一看，哎，这奶奶这么一块手绢啊，他拿完手绢拿起来这么一瞧，上面还有字儿：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哎呦，是不是我不在这儿的时候，我家公子跟别人有什么优惠不成吗？不会呀，我跟着我家公子也有两年多了，他不是这样的人呢。哎，那这个手帕从哪儿来的呢？干脆我呀，先把这个手帕我先装起来，等我家公子醒来之后，我看一看他问不问，找不找。他如果是要问要找的话，说明这里边有事儿；他要是也不问也不找啊，嘿嘿，说明有人到我们这屋里来了，我还得要多加小心。他就把这方手帕呢往他怀里边这么一揣。等施公子一觉醒来，人家擦了把脸，照样的坐在这儿看书写文章，根本就不问这档的事儿。小锦谦一想，坏了，这里有人上我们屋里来了，明天呢，我得多加小心，我看一看来的到底是什么人。他就加上小心了。到了第二天，吃完午饭，施公子照样趴在桌子上边迷糊迷糊。小锦谦这回呀，他可就没上公园去，在旁边他藏起来了。单赶这个时候，佳慧丫鬟又来了，怎么再得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有，怎么一点动静全都没有呢？他到书房里边看了看，人家施公子仍然趴在桌子那睡觉呢。他转身呢往外走，走了没有几步，突然之间从旁边这锦谦窜过来了，站着，哟，你吓我一大跳，哎，你是干什么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说啊，我是专门伺候我家公子的，哎，我就是在我家公子面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这么一位书童，我叫锦谦，你知道不知道吗？佳慧一听扑哧乐了，哦，你是锦谦弟弟，哎，先别套近乎，你说说你是谁吧？你要问我呀？嗯，我也告诉你，我是专门伺候我家牡丹小姐的，在我家小姐面前我也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哼哼，我名字叫做佳慧。小锦谦那么一听，哎呦，感情是伺候小姐的丫鬟呢，立刻陪笑，哎呦，这么说你是佳慧姐姐呀，哦，你是锦谦弟弟呀，哎，咱们俩也别讲这套俗礼了，什么姐姐弟弟啊，把那名字去掉，你就跟我叫姐姐，我就跟你叫弟弟，好不好啊？哎，姐姐弟弟，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哟，我告诉你说，我上我们夫人那房子里边拿花样去，听见我家老爷跟我家夫人他们是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的。哦，小锦谦听完了也乐了，我实话告诉你说吧，我家公子这次来呀，不光是为了请这个金尚书来指点文章，还有求亲的意思呢。是啊，你说啊，这个呢不好说话，那个呢老是羞羞答答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他们俩撮合在一块儿啊？好弟弟姐姐，您说怎么办呢？咱们俩从中给他们撮合撮合，你说好不好啊？嘿，萧锦谦那么一听，这是好事啊，那么说这个手帕是你给送来的？对呀。那么公子看见没有？公子没看见呢。哎，姐姐，我跟您这么说啊，光送这手帕不行啊，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两个人呢，得给他们两个人交换一下这个定亲的信物，哎，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在手里边，这才算数呢。嗯，好，你等着我啊，明天我就把东西送来。

哎，我这也准备准备，明天呢，我把我家公子的东西我也交给你，好吧？这两个人呢，三言五语的，他们俩说的倒挺好，哪知道这一帮忙啊，嘿嘿，是越帮越忙，是越帮越乱。小佳慧回到小姐这绣楼里边，她可就留上心了。第二天早晨，小姐梳妆一逼，她呢也坐在这儿，哎，就发现这个梳妆匣里边啊，有这么一对玉钗。这个玉钗呢，那是小姐的父亲送给她的，这是一对儿啊。佳慧一想，干脆我拿走一只，就把这个做成定情的信物，这多好啊！拿起一只就往袖口里边这么一装。到了中午的时节了，小姐睡午觉，她又奔了东书房。那个锦签呢，这儿也做了准备了，趁着公子不注意的时候，她也提笔在手，就在那个手帕上边那两句诗后边，她给加上了。原来上边写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又给写上了要跳淑女，君子好逑，嘿，他给对上了，而且还在公子呢这个书箱里边翻了翻，找了找，这个诗俊呢有把折扇，折扇下边呢有这么一个紫金的鱼坠，他呀把这鱼坠给解下来了，就往这个手帕里边这么一包，就等着佳慧呢。到了中午时间，佳慧来了。兄弟姐姐，你那东西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看这是我家小姐的玉钗，怎么样？哎呦，这太好了。你这儿呢，这手帕上边写好了诗句了，另外呢我把我家公子紫金的鱼坠给包在里边了。嘿，这俩人这个高兴啊，咱们总算把他们俩人定情的信物给交换完了，以后就等着好事吧。说完话呀，这个佳慧急急忙忙的往回走，走在半道让人家给拦住了。谁呢？这位金员外家里边不是还有个小妾叫巧娘吗？巧娘的贴身丫鬟名的叫杏花，不大，刚13岁，她也是出来呀、啊、散散心，一看那边过着佳慧姐姐，佳慧姐姐，佳慧姐姐，哟，是杏花啊，佳慧姐姐，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那个到花园给小姐摘花去了。是吗？你摘的花在哪儿呢？嗨，花啊没开好，我没摘。那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花骨朵啊？你给我俩成不成？你看看你，你也长着手长着脚呢，自己不会上花园里边自己摘去，你怎么这么懒呢？嗯，我不给你，姐姐你给我，我不给。小杏花啊就要过去夺，佳慧呢赶快的就往这个怀里边这么一揣，你倒留点神呢，揣二屋里去了，急急忙忙他这么一走，这个包啊就掉在地下了，他也走了。小杏花这么一看，哎呦，这什么包啊，怎么掉地下了？拿起来这么一看，小孩也不懂，挺生气的，拿着小包啊就回房间了。这巧娘这么一看，其实杏花这是怎么了？出去这么一会儿，撅着嘴就回来了。杏花啊，奶奶，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啊？干嘛撅嘴啊？是谁欺负你了？跟我说，我给你做主。嗯，不是别人，是那个佳慧姐姐。她怎么着了？她说她上后花园那个采花去了，我跟她要，她不给我，手里边拿着这个包，我一抢这么一夺，她一塞，她没留神掉地下了，让我给捡回来了。啊，这你还生什么气呀？把那包拿过来，我看看吧。小杏花把这个包啊就递给了巧娘，巧娘接过来这么一看，嘿，不由得呀微微一笑，银牙这么一咬啊，心说这两个小蹄子今天究竟犯在我的手了，我哪能够轻易的把他们给饶了呢？这个巧娘为什么这么恨牡丹呢？这里边有个原因，您想想，就这位金老爷被贬职以后回到家中，心里边始终的不大愉快，经常的呢出去找朋友。

0: 朋友啊，聊聊天啊，吟吟诗啊，对对对，抚抚琴，散散心情。他呢又不在女人身上边下功夫，这个巧娘年岁又这么小，背着金老爷就跟家里边一个募兵，两个人勾搭上了。这一天呢，两个人正在后花园那幽会呢，怎么那么巧，正赶上让这个牡丹小姐跟佳慧两个人给撞上了。虽然说牡丹小姐跟佳慧谁也没张扬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募兵啊，一看大事不好，吓得第二天赶快卷铺盖偷偷的跑了。就因为这个，巧娘的情人没有了，始终对这两个人恨的是耿耿于怀呀。今天一看见有这样的东西了，他能不高兴吗？心想啊，这一回啊，我非得把你们两个人置于死地，拔去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呢全都准备好了。正赶上这一天，这位金老爷在外边饮酒回来晚点儿，一看夫人那屋呢黑了灯，关了门了，上巧娘那屋去吧。他来到这屋，巧娘一看老爷来了，呵，那真是殷勤的奉承啊，赶快的给沏茶倒水，还一再的说，老爷您看您不在家，有件事儿呢，您说我是跟您说好还是不跟您说好，不跟您说吧这是一件大事，跟您说吧我又怕您生气，干脆我还是不告诉您吧，这不是诚心逗花吗？
1: 哎，有什么话赶快说啊，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
0: 嗨，您要一再问这可就不赖我了。他先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您看看这是杏花啊碰见佳慧了，佳慧走时忙忙叨叨把这东西丢在地下了，杏花给捡回来了，老爷您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吧。
1: 金辉从这个巧娘手里边接过这个包来，灯光以下仔细观看啊，把他给气的呀，当时是浑身颤抖，能有这样的事情吗？
0: 这巧娘在旁边还一再的说呢，我想小姐规规矩矩的，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背不住啊，都是佳慧那个孩子的办的，这可不能够放过他。实际上这就是告牡丹小姐的状呢。
1: 金辉听到这儿也不在这儿住了，拿起来这个小包，气哼哼的走了，回到自己的书房，往这儿这么一坐，运开气了。想来想去呀，施俊的施俊，我好心好意的把你留在家中，我看你一表人才啊，本来是想把女儿嫁给于你，想不到你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岂能容得呢？又一想，这件事情我得好好的防查防查，先从我女儿那儿查起。
0: 第二天早晨，就借着牡丹带着佳慧给夫人请安去的功夫，他就来到了小姐的绣楼。这个当爹的翻开闺女的锦匣了，找了半天，哎，看见那一只玉钗了，心想我送给他这两只啊，啊，怎么只剩下一只了？那一只在哪儿呢？
1: 会不会在施俊的手中？对，我再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去。
0: 于是啊，他急急忙忙把人施俊给找来了。先把施俊给支开，告诉施俊说，那前面啊有这么一个文社，那有不少的秀才在那儿呢，又吟诗啊，又对对比赛着做文章，你不如啊到那儿去两天，哎，到那儿看一看去，你的文章跟他们比一比到底如何。施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带着锦签呢，哎，随身带的东西打点好喽，就奔往那个文社去了。他们头脚刚一走，就这位金辉金老爷就来到了东书房。到了书房他就翻开了，虽然说这个书籍都是他自己的，施公子来的时候也没带什么书，不过呢这儿有这么一个小书箱子，

哼，这是他的，我看看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吧。他呀把人箱子给打开了，在里边连翻带找，嗯，嘿嘿，他就看见了那一只玉钗。这还了得呀，赶快把玉钗拿在手中。他气哼哼的呀就奔了夫人的房间了。你想小姐请完安回到绣楼去了，就是夫人一人在屋里呢。他进屋以后就把那个手帕、紫金的鱼坠还有这个玉钗啪就往夫人怀里边这么一拽呀，这都是你养的好闺女。这一句话呀说的夫人莫名其妙啊，老爷你这话是从何谈起呢？从何谈起？他呀就把这些事情啪啪啪啪跟那何氏夫人这么一讲，把何氏夫人给吓得浑身颤抖体如筛糠啊。怎么这有关女儿的贞洁呀，我女儿我还不知道呢，她绝无此事啊。但是东西都摆在面前了，这话又怎么说呢？夫人呢赶快拿东西急急忙忙地奔往小姐的绣楼。孩子呀，你的玉钗在什么地方呢？啊，玉钗在我的梳妆匣里面，赶快拿出来娘我看看。找了半天只有一只。何氏夫人把那只拿出来你看看。哎呦，这是一对，从哪儿拿来的？哎呀孩子呀孩子，怎么能够出了这样的事情呢？啊，他把事情这么一说，牡丹小姐哇的一声趴在娘的怀里边就哭了。娘啊，孩儿绝无此事，这是冤枉孩儿啦。他们娘俩一哭不要紧，惊动了乳娘梁氏。乳娘来到绣楼里边这么一听是这么一回事，赶快的把佳慧找来问问佳慧吧。嘿嘿，佳慧啊，您想想这两天这么操劳，又把这个小包给丢了，担惊害怕，夜里边又受点风寒，这孩子呀他病了，发着高烧，是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金员外来到绣楼高声喝寒，你们做出这样无耻之事，哎，我限你三天，你呀就自我了断了吧，别怪为父无情啊。啊，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门庭，就限你三天自我了断。说完话气冲冲的一转身走下了绣楼。哎呀，何氏夫人抱着女儿娘儿俩嚎啕大哭啊，想不到这真是祸从天降。牡丹小姐把牙这么一咬，娘啊娘啊，我死不太要紧，只是我没有在您面前尽孝，我对不起您了娘，我不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这样吧，我爹爹既然说出来了，孩儿我只好是自我了断，我一死了事了。真的要死啊，那个乳娘赶快过来，小姐小姐，您千万千万不可寻此短见，老爷呢这也是一时气怒说出这样的气话来，可是佳慧现在昏迷不醒，老爷只限我三天，这可怎么办呢？这位乳娘梁氏想了又想，夫人事到如今了，哎，我倒是有这么一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啊？你有什么主意赶快说吧。这个乳娘梁氏啊就把自己想好的主意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何氏牡丹娘俩听完了以后，哎，事到如今了也只好如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最磨人的通常不是那些值得说出口的苦难，而是那些琐碎细小，似乎微不足道又切切实实让你痛苦的小情绪。最后打败感情的总是那些小细节。所以为什么说两个人在一起要永远保持偶尔的相敬如宾，不要爱得太随意。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生活的仪式感真的太重要，也真的太可以为感情保鲜了。接着下一首歌，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一些经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情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这一些事情，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成熟稳重的自己，不是吗？下首歌来听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听到这首歌会想到一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宙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别再为他流泪》，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听梁静茹的歌是一件还蛮舒服的事情，不说有多雀跃。

而下一首歌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我想也是很多人的回忆吧。今天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中国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华晨宇的《我们》，这是他在《歌手当打之年》第五期的时候翻唱的。这首歌是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歌词部分，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字字扎心。那些我们错过的、经历过的爱情，还有多少碎片是深藏在心中，多少故事的结局不是你最初想要的结果，又有多少次背过身的流泪是对方不知道的呢？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时间是回不到最初的，曾经的一切即便是很美好，就算是依恋，那都是过去。任你怎么样呼唤，怎么样牵念，始终是过去了。所以不要把自己锁在过去，一心向前吧。来听非常夏日，来自张学友和王菲。

有句话说，心若向阳，必生温暖。我一直很赞同这句话，就像是你爱着岁月里面的桃红柳心，就会对生活自然多一份温柔。这个路上，阳光或许会缺席，但一定不可能是永远黑暗。浅浅笑，深深爱，总会有些温柔的暖意，会为你停留在时光当中的。不要急，慢慢等。下一位歌手，有请到郭靖。

0: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奏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

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三年。三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三年，就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也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
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

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

0: 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

0: 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节目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合辙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儿。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法。

0: 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1: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1: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1: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0: 嗯，
1: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1: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0: 嗯，
1: 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1: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嗯，
1: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1: 另外呢，
0: 嗯
1: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1: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1: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1: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3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

0: 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挺强的。
4: 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
3: 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了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 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儿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3: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3: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3: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孩子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3: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3: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3: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

0: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个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3: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啊就胀。哎呀，我就寻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3: 嗯，
2: 老师，

0: 算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思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
1: 嗯，
0: 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2: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2: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2: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2: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2: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您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2: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2: 好，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2: 老朋友了是吧？
4: 对，老患者了。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2: 嗯嗯。
4: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两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2: 嗯，
4: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2: 嗯嗯，
4: 干点活儿。

0: 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0: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0: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0: 是, 是啊，就像之前呢，
1: 嗯，
0: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0: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0: 嗯，
1: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0: 嗯，
1: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0: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一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0: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0: 嗯，
1: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0: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0: 是是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0: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三副药吗？给他拿去了一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0: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尹义庄包公治病，给李大人的女儿李小姐治病。第一次开方子，李小姐这病啊重了，第二次开个方子还不知道如何。这一天呢，夫人吩咐管家李宝形影不离，就盯着包公跟包兴，包公走到哪儿，这李宝跟到哪儿，一直到晚上吃完了晚饭，李宝这才撤出去。包兴把这门一关，我说：“三少爷，我这一天呢，这心都滴溜着，怎么回事？您倒跟我说说。”包公简单的一说：“那么您这回第二次开方子，我的三爷，有根吗？”啊？包公一听。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只能是平天由命啊。三爷，平天由命，这是力不天

官的女儿啊，人家千金小姐，这要治坏了，这要是治死了，您就是庸医杀人呐，那不能这平天由命啊，怎么办呢？我已经尽到力了，剩下

0: 无人，到堂上您放心，我会说，我不怕他们。哎，无赖不成词，我就不信他们能说得过我。我这嘴您信不信？包公一听，你这嘴倒是能说，不过不能走。
1: 为什么？
0: 跟你说吧，走不了。你没瞧见了吗？白天那李宝一直盯着，
1: 嗨，天黑了
0: 他还能盯着吗？啊，你要不信呢，你自己看看。
1: 是吗？
0: 我看看。包兴出来了，到门口这儿咕噜咕噜一拉这门，哎，李宝啊，门口站着呢，您干嘛去？
1: 问什么？没事儿。您怎么站这儿了？我出去过过风，溜达溜达。
0: 好，夫人呢，让我来的，给您备点夜宵，给您和法官你们吃的。
1: 啊，不，刚吃完晚饭
0: 还不饿呢。
1: 嗨，这是我们夫人呢一点心意
0: 啊，您就别推辞了，快着来把夜宵端进去。
2: 是。
0: 仆人捧着托盘来到屋中，往桌上一放，夜宵摆好了，仆人转身出去了。
3: 我说法官大人，
0: 您二位啊吃夜宵，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呢在外边候着。您放心，我是随叫随到。哈，您慢用，我撤了。李宝转身出去了。怎么样？
1: 嘿，真是的，你不刚吃完饭送哪门的夜宵啊？
0: 送什么呀？面汤、卧果、小碟儿酱牛肉、拌咸菜、腐乳、小点心。
1: 吃吧，
0: 吃完了歇着。我吃不下去，那平常啊这一碗面汤我不够，今儿个三爷我这火都在这捧着呢，明天那小姐不定什么样了，您又没跟，我吃不下去，看这意思走是走不了了。
3: 你不告诉我吗？
0: 你让我汤着走。
3: 是啊，他也有汤不过去的时候啊。
0: 既来之则吃之，你吃不吃？
3: 我不吃。
0: 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面汤吃上了，喝了一碗面汤，吃了一块小点心往这一放，你要不吃我歇会儿，我该睡了。您睡吧，我还得坐着，我得琢磨琢磨。
3: 行。包公啊微微一笑
0: 没理他。客房两张床，包公往这一躺，一会儿的功夫沉沉入睡，
1: 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0: 耳边呢有人喊：
1: 三爷，三公子，醒醒。
0: 包兴啊，大半夜的你作什么妖？
1: 不是，这会儿三更天了，
0: 李宝啊估计走了，
1: 快着，您快起来，快跑，我送您出去。
0: 你放心，李宝啊还得盯着，不能。不信你看看去。
1: 是吗？半夜三更还在这儿没人？
0: 走了。他出来了，刚下台阶儿，
1: 嘿，
0: 门旁边放把椅子，那管家李宝坐着呢。您去哪儿啊？
1: 那什么，我方便方便。
0: 哦，就前面
1: 啊。我知道，这半夜您还在这儿呢
0: 啊。夫人吩咐的，说是让我伺候二位，你们有什么事儿现找人来不及了，
1: 您去吧。
0: 啊，好好好。包兴假装的转了一圈回来了。
1: 哎呀，这后半夜凉啊，您行吗？
0: 没事没事，一会儿啊天亮了有人替班。
1: 哦，合着倒班呢。
0: 嘿，您辛苦。包兴进屋了，关上门。怎么样？
1: 真是感情他们替班儿，那没辙了。
0: 你呀、啊、别犯神经了。包兴，世道万难须放胆，到了这会儿了，一个字儿，睡。
1: 行，没辙了，再不睡天亮了。
0: 睡。包公啊一躺，一会儿功夫鼾声如雷，

高清心说，三爷心真大呀，嗯，愣睡着了，我也忍会儿吧。一会儿功夫，包青也睡着了。第二天一起来，两个人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饭，管家陪着到前面客厅，一进门一看，那位李大人呢早早起来了，坐在这儿喝茶呢。包公一进来，李大人站起来，哎呀，包先生早啊。哦，老大人，来来来，上座上座。包公一看，别推让了，往当中这一坐，包兴呢站旁边了。怎么样，老人家，令爱千金病体如何？我听丫鬟禀报了，说是吃完了药，稍稍的有些平稳，好像昨天晚上睡得还可以，胡话呢也是见少。反正婆子丫鬟都在楼上呢，夫人啊也在楼上呢。我想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会回禀他。啊，那就好，但愿小姐能够大见好转呢。包兴站在旁边心想，阿弥陀佛，最好能见好啊，这要不见好今儿走不了了。等着吗？不能干等着。包大人就跟这李大人这二位聊天，咱说了，李大人过去是吏部的天官，一品官，管就是官员的任免升迁，专门管官的官，现在退休了，往往离不开自己的职业，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一聊天聊的什么呢？国事、家事、时事、民事，也就这个，啊，绝不会聊什么煎炒烹炸、说些斗唱，那大人不会聊那个。俩人这么一聊天，这李大人暗自一惊啊，哎呦，这个包拯大才呀，您说问什么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民俗的，问哪儿？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侃侃而谈，问不倒。哎呀，包拯大才呀，看来此人非同一般呐，而且聊到民间疾苦、老百姓的事儿，李大人不了解，包公非常熟悉。为什么？他包家村接触老百姓。再这一说了，旁边有包兴了，包兴经常跟这公子聊天，书本上的事儿包兴不知道，民间的事儿，呵，这包兴门清，而且他会说书啊，这一说起来都是社会知识，所以包公对老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老百姓跟这包拯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他说的这个李大人听来觉得很新鲜，好多东西过去没听过。哎呀，李大人在想，可惜呀，我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要不然的话我要在位一定向朝廷去推举他。嗯，正聊着呢，就在这会儿，那小丫鬟风风火火跑进来了。啊，老爷老爷。包青旁边这心嘣提到嗓子眼儿了，看丫鬟说什么。老爷，小姐。包青扶了桌子，不行我就撞死这儿。怎么样，小姐，她好了。什么？我女儿她的病，小姐的病好了，现在能下地了，跟老夫人那聊天呢。哎呀，好好好，真是，哎呀，神医呀，啊，包先生您真是了不得，神医妙手回春呐。包兴一看，嗯，胸脯拔起来了。大人，我跟您说，我们公子爷治这个病治得多了，呵，跟您说，灶王爷伸手稳拿糖官，手拿板钻，呵，吃这个两副药保证见好，只不过我们不能把这弓拉得太满了。您看治病哪个先生也不能说我保好，是不是呢？给自己留点分寸，我们这是秘方，错不了。包公瞪他一眼，嗯，那还用

0: 说嘛。就在这会儿，外边有人说话：“哎呀，包恩人，恩人呐！”老夫人进来，后边跟着丫鬟婆子搀着，跟昨天不一样啊。昨天老太太哭了，拉着她要撞头，今天老太太满脸都是笑：“哎呦，恩公啊！”您不但是法官呐，您是活神仙，您是佛爷。哎呀，老人家，您不要谬赞，包拯时时的不敢当啊。哎呦，您快坐，您快坐，我那闺女啊下地了，跟我说着话，聊着天儿，有说有笑的，神了啊。我想啊，就是扁鹊重生也不过如此啊，那华佗能怎么着呢？我跟您说呀，刚才呀喝这么一碗小米粥好着呢，来了。这会儿丫鬟扶着小姐走进了厅房，包公一听小姐来了，赶紧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规矩，咱们中国人是最讲礼仪的，男女授受不亲呐、啊，不像现在女同志穿的都非常凉快时尚。过去封建年代授受不亲，说拿这东西互相给你接过来，这不行，更何况人家千金小姐。所以包公一低头不能看包兴，他是仆人，包兴俩眼直了。哎呀，这小姐真漂亮，说小姐病刚好，往这里边一走，这气质就与众不同，四个字可以评价：超凡脱俗。光漂亮，这女人光美，美到极致，这女人俗气满完，小姐脱俗，这一点可了不得。有人拿花啊形容女人，说有的女人呢就像这个玫瑰，艳丽美丽多姿，有的说女人呢就像那个牡丹，还雍容华贵，有的说女人呢像莲花，高雅文静，有说女人像菊花，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那么这位李小姐拿花形容什么花？菊花，蕊寒香冷，有这么一点高冷的范儿，但是美而不媚，艳而不娇。哼，您说怎么长的啊？难得搭配的这么合理，语言是表达不了了，可意会不可言传。往屋里一走，老太太站起来：“哎呀，闺女，这就是救你命的恩公啊，快着给恩公见礼。”就见李小姐走到跟前，飘飘下拜：“恩公，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哎，岂敢岂敢。”包公一侧身，为什么要侧身？小姐这儿见礼，您过来啊。“不敢当不敢当，二位拜天地来了，这也是礼仪。”一侧身，岂敢岂敢。您看看中国礼仪之邦了得吗？包公把头一低：“哎呀，员外，夫人，小姐病体刚刚痊愈，还是上楼休息去吧。”“
1: 啊啊啊，好，那个谁呀、啊、小红啊，快搀着小姐上楼去吧。”哎，
0: 小姐上楼去了，见那么一面，包公往这一坐，脸上微微有些发烧。老太太坐在这儿，上一眼下一眼看了有300多眼，怎么看老太太心里怎么痛快。“哎呀，我说包恩公啊，您给我的女儿用的什么药啊，开的什么方啊？”包兴一听：“老太太，我们公子这方子绝方，妙方家传的，我跟您说，我们这家传了8辈了，别人不告诉我，也就是小姐。”“
1: 哦，怨不得呢，这是祖传的秘方啊。啊，那么包恩公啊，我这女儿这病能不能去根儿啊？”

0: 包兴一想，这老太太太狡猾了，昨天吃完药本来是冲那个病灶，我们主人说了，这方子叫先破而后立，表面上看病是重了，实际上这是好转。你瞧这老太太连哭带闹的，今儿个高兴了，女儿病好了，那脸乐得跟菊花似的。我呀给她来两句。哎，老太太，跟您说这病啊，怎么说谁敢说去根儿啊，您是不是，反正现在好了，也许过些日子再犯没关系，老太太再犯了再治啊，是不是啊？老太太一听，不是，要是再犯了这病，我这身边没有好先生啊，去哪儿治啊？没关系啊，您找我们包公子啊，到那个包家村，那会儿我们大概赶考回去了，您上家里找我们去啊。包公摆摆手，哎，用不着，老夫人呐、我想今天再开一个方子，我是要赶考的，明天呢我打算动身了，明天临走再开一剂方子，吃完药之后剩下呢就慢慢的调养，我想不出半个月，小姐的病体就可以痊愈，您但放宽心。
1: 啊、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那个，老爷，这么办吧，今儿个中午呢，咱们摆桌酒菜，好好的款待款待恩公啊。
0: 行，夫人就这么办了。
1: 那，你们二位先歇着啊。
0: 好，李大人，告辞。
1: 这会儿还不到午饭呢，
0: 包拯、包兴回到客房，
1: 这回那管家李宝也不盯着了，
0: 爷俩痛快多了。包公往里一坐，书架上有本书，拿回来。念书人就是这样，有功夫啊，只要带字的就爱看。包公在这看书，包兴一看，公子啊，您呢看您书，您歇着，我呢待不住，哎呦，这几天把我憋坏了。我上外边顾个风啊，遛个弯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吧，去吧。
0: 哎，包兴出来了，
1: 是遛弯吗？
0: 不是。
1: 包兴心想，老夫人，我得给你加把沙子，吓唬吓唬你。这包兴太调皮了，找管家来了。哎，李宝，李宝大哥吧，你要说有话我也没什么话，要是没话还有点话，您说我跟您说吗？嗨，有话你就说，什么事儿？说真的，老太太，这话不说呀，我憋得慌。那你就说吧，我说完了我又怕我们公子生气，那你别说，别说我又难受，那你怎么着呢？我还跟您说了吧，老夫人，我要告诉您，小姐那病啊没好啊。老夫人一听，怎么着没好？您别着急，我说那没好啊，是小姐那病没去根儿，就跟养那花似的，那根儿还有，您想不定什么时候这病还反复。哎呦，这不对呀，那包恩公说了，说是再开两剂药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0: 是啊，按说我可不该说，吃谁像谁，我得向着我们公子，我们是发小，从小我就伺候我们三爷。可是呢，这几天说真的，哎呀，老太太，您跟老爷子对我们太好了，您瞧这一日三餐好大鱼大肉吃了，我这两天胖了4斤，这要待在这儿时间长了还得胖啊，我觉得不跟您说不合适，所以我告诉您，我们公子要是在这儿慢慢治，怎么也得1个月半个月，可是我们得赶考去呀，我们不能在这儿待着，这一待半个月那就误了考期了，所以说呢差不多我们就得走了。哎呦，这可怎么办？
1: 我跟您说呀，这个病啊我清楚，也许3月之内不反复那就得了，如果说反复马上就得吃药，不能等1天，如果这药下不去，一次比一次重，那怎么

办？就得吃药啊，就得赶快找我们公子爷呀，那就不赶趟了。要小姐命好呢，也许这一次就不反复了。反正这病，你说怎么说呢？好不了也坏不了，留点病根儿，反正没事儿，就让他解闷儿吧。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有人还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岁月时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最干干净净什么都不懂吧。也许给你写的这首歌并不会火，甚至也能在这里呢听到一丝懦弱，没有关系，可是我还是一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

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鼻子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而是

你好，我是丁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香港娱乐圈最鼎盛时期，经典的歌曲影视不断涌现，而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四大天王。从成军至今已经整整25年了，仍无人能取代他们在歌迷心目中的地位。可是头顶光环的他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尽管他们风光无量，一路走来却是风雨兼程，跌宕起伏。今天就一起来回顾四大天王的成名史。

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是四大天王当中出道最早的，1981年，20岁的他顺利考进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随后参演了《猎鹰》《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几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一跃成为了当红小生。进军歌坛则是从1986年开始的，第一首歌是《爱的连线》。没听过吧？当时他说啊，认为自己唱的挺好的，可现在倒回去听呢，觉得自己声音怪怪的。其实很多人都说刘德华嗓音发颤，鼻音很重，唱歌不好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难受啊。可是谁也不能阻碍他执着地唱下去。凭借《我和我追逐的梦》、《一起走过的日子》、《谢谢你的爱》、《忘情水》等等这些经典的歌曲，他至少

90年代。刘德华从出道至今共发行过唱片100多张，演唱过近1000首歌曲，举办过400多场演唱会，演过140多部电影。他用勤奋弥补了天分的

我和我追逐的梦。1984年，刘德华在电视圈正当红的时候，23岁的航空公司小职员张学友怀着对音乐无限向往，参加了全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并且夺得冠军，进而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90年，谭咏麟、张国荣先后退出香港音乐颁奖礼，张学友抓住这个机会成为公司主打歌手之一，并推出唱片《只愿一生爱一人》，受到乐坛的瞩目。1995年，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他的唱片销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当时美国歌手 Michael Jackson。这个情况引起了国际流行乐坛的关注，包括美国《时代》杂志、Billboard 的公告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因为张学友的崛起而开始关注华语流行音乐。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四大天王的成名史。说到四大天王，黎明是四大天王当中家世最好的。1985年，还在英国读书的他，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参加全球华人歌唱大赛，夺得季军，并且签约华星唱片。但是，4年的时间里，华星没有为他出过一张唱片。无奈之下，黎明只能通过参演影视剧来磨练自己的演艺技能。1987年，他因为在《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一位年轻英俊却功利心极强的反派角色谢森而被观众认可，才逐渐打开知名度。90年，黎明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黎明》，获得一致好评。91年，他又连续推出《是爱是缘》。

夜你会不会来？我的感觉，倾城之最四张专辑横扫当年多项音乐大奖，而且李明很聪明，或者说四大天王都非常的有眼光，因为当时他们大多是凭借着粤语歌曲走红，可是他们深知内地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是一个温床，于是他们纷纷推出国语歌曲。试想，如果他们当时一直坚持只唱粤语歌，或许就跟当年的曹猛一样了，在内地只是红一下就无声息了。而其中出道最晚的黎明，凭借着自己出生在北京的机缘，轻松敲开内地的大门。

你会不会来？四大天王当中，郭富城的成名道路最为漫长。1984年19岁的郭富城考入无线电视台的舞蹈训练班，六年间也演过数部电视剧，但大多都是龙套角色。无奈之下呢，转战到了台湾寻找突破口。1990年，一支电车广告竟然改变了郭富城的一生。他那俊朗的外形，湿漉漉的头发，无辜的眼神，让台湾少女着迷。随后呢，就灌录了三张国语大碟，而其中一曲《对你爱不完》红遍两岸三地。1991年，郭富城以歌星的身份杀回湘江。

被你爱不完。至此，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聚齐，也开启了他们的统治时代。应该说，香港娱乐圈成熟的包装机制、独特的造星方式、发达的娱乐传媒，让四大天王这个概念炒作成功，也使得各自为政的香港娱乐势力在大方向下团结成为一体，极大增强了香港娱乐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占领市场。对内地听众而言，影视歌全方位艺人和讲究形象的香港娱乐包装实在是太过强大，没人能抵挡他们的魅力。或许有一天人们终将不再提及四大天王的封号，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由他们四人所塑造的荧幕形象、演唱过的歌曲，将和泛黄的胶片一起封存进每一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中。

你好，我是丁兰。1986年至1996年间的香港娱乐圈，可谓是十年黄金岁月，缔造了太多经典作品，留下了无数璀璨的记忆。而最大的成就就是捧出了四大天王，也涌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追星族。他们的穿着、发型、声线等等都被无数人模仿，并随着他们作品的竞争出现了互相谩骂、殴打的不良现象。随之，四大天王也不像以前那么合作无间，关于他们不和的传言纷纷扰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扒一扒四大天王的恩怨情仇。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对于四大天王这个头衔，歌迷觉得再合适不过，可是他们却各有想法。张学友无奈地说，怎么还在叫我四大天王，这种说法早已过时了。黎明基本上对这个问题不做太多回应，他说，天王的名称对我黎明来讲是没有作用的，你可以查我的记录，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名称，别人叫我黎明我最开心，叫天王最难受，我觉得他是用来开玩笑，用来挖苦人，用来玩耍的。刘德华在公开的场合言论也很官方，我们四个人的关系非常真诚，不在一起开商业性质的演唱会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公司，操作起来不方便。相比较之下，郭富城似乎是对那个时代最有感情的一位，他曾在几次演唱会上唱其他天王的歌来表示自己对那段日子的留恋。

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四大天王的恩怨情仇。虽说四大天王自己争的是头破血流，但是遇到风波还是一致对外。1994年，摇滚歌手何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四大天王当中张学友还行，其他三个都是小丑。这一话一说出来，在香港娱乐圈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媒体和艺人都言辞批判他。后来呢，他们演出的很多海报、地铁广告都被石头砸碎了。最后何勇在香港发布会上只好解释说，香港这个繁华的地方需要四大天王才将事情平息。有人说四大天王也是香港娱乐圈团结的一种象征。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中国人》。其实在这二十多年间哦，四大天王共同的作品少之又少，唯一一部共同参与的影片是1991年的《豪门夜宴》。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娱乐工业迅速滑落，四大天王同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99年底，黎明宣布退出一切音乐颁奖礼，接着张学友也宣布退出，这似乎宣告着四大天王开始瓦解。2003年4月4号，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张国荣自杀后四天举行，会上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一袭黑衣合唱《当年情》，不仅是对张国荣的哀悼，似乎更是对香港娱乐圈当年辉煌的怀念。最后送上张学友的这首祝福吧，祝福四大天王在收获事业的同时，也收获家庭的幸福。毕竟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给了我们，我们也不愿看到他们孤独终老。祝福一切都好，感谢收听，我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神射手谢英登放出来一支冷箭，

裴元庆不敢怠慢呢，赶紧用大锤往外头一磕，嘡啷一声，把这支箭就给磕飞了。单雄信抓住这机会，哎，败归了本阵。有人给他换了一匹马，同时呢，把金顶枣阳槊也给他捡回来。单五爷提槊上马，是准备再战。这时候，王伯党看出眉眼高低来了。各位，这个裴元庆十分骁勇，非是一人能敌呀。咱们五虎大将一齐上他来个群殴吧。好嘞，嘚儿嘚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七杀战马乱斗交环呐，五虎大将一起都上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九传陆林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勇三郎王伯党，神射手谢英登。要说这五位可都不白给呀，可是裴元庆毫不惊慌，只见他舞动银锤是上下翻飞，瓦岗山的五虎大将都不敢跟他碰兵刃，一碰兵刃就得飞，所以就得闪展腾挪呀。打了五六十个回合，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是气喘吁吁。而裴三公子呢，越战越勇，眼看日落西山了，战场上头仍然分不出胜败来。瓦岗山城楼之上，军师徐茂公恐怕有失。来呀，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五虎大将都把兵刃虚晃，这么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单雄信大槊一指，三军是徐徐后退。就得说人家五虎大将进有方，退有法。裴元庆想乘胜追击，杀人一个落花流水，那根本就不可能。可总算是打了胜仗了，裴元庆也吩咐鸣金收兵。回到辕门之后，甩邓离安下了坐骑，军兵把大锤给抬走了。裴元庆整整盔甲，迈步进了帅厅，往上行礼，参见张大斌。元帅在上，末将交令。就这张大斌呢，憋着劲儿找茬呢，裴元庆，两军阵前胜负如何呀？我是大胜而回啊，抓住几个俘虏啊，这是一个没抓着，那得了多少战利品呢？也一点都没得着啊。放肆，裴元庆啊，你这算什么打胜仗啊，竟敢谎报战功，欺瞒本帅。来人呐，把他推出去斩了。刀斧手不敢怠慢，答应一声，来在了近前，把裴元庆双臂往后边一拢，就推出了辕门。这时候老将裴仁吉还有裴元福、裴元禄这爷儿仨可受不了了，明知道这就是故意的害人，但是张大斌那是元帅，军权在手，只好恳求他呀。老将裴仁吉哭通跪倒，请元帅手下超生啊。刀裴仁吉呀，你敢是给你儿子求情吧？回大帅，卑职不敢求情，只是我儿元庆在两军阵前虽未缴获一物，未抓住一贼，但毕竟把瓦岗山的众将给战败了，还请元帅赏罚严明。刀裴仁吉呀，你敢是埋怨本帅赏罚不公吧？卑职不敢。哼，既然本帅赏罚没有毛病，那就定斩不饶。张大斌心说，你们老裴家主心骨就是裴元庆，只要是把他给宰了，剩下你们这些人就好办了。老丞相宇文化及早就答应我了，在朝中还要进献谗言，把你们老裴家满门抄斩，解我心头之恨呐。所以他呀，把帅案拍的是啪啪山响啊，快点儿把裴元庆推出去，与我这刚想说与我斩首，可是他呀没敢说，就因为看见两乡众将呼啦一下子全都跪倒了，请元帅开恩，我等。

愿给裴三将军求情啊。张大斌一瞅就明白了，这是众将不服啊。哎，你们愿意给裴元庆求情，正是望大帅饶他一次。裴三将军纵有不周之处，还请大帅暂且记下，命他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现如今瓦岗山未平，先斩大将于军不利呀。啊，这个张大斌犹豫一会儿，感觉呀众怒难犯，如果真要是捏着鼻子把裴元庆给宰了，激起了兵变，那可就麻烦了，自己这吃饭的家伙恐怕就得搬搬家。心说这回不杀，哼，下回你也难逃。好吧好吧，看在众位将军的份上，饶他不死，我说刀斧手有在，把裴元庆推回帐来。刀斧手啊又把裴三公子推回了大帐，去掉绑绳。裴元庆暗气暗憋呀，只能跪倒，谢元帅不斩之恩。裴元庆啊，你违抗本帅的将令，罪在不赦，可是呢，看在众将的面上，饶你不死，等明天吧，明天再敢如此，是二罪归一，非得砍脑袋不可。末将明白。既然如此，你先回去歇息吧，明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兵，倘若再平不了瓦岗山，那是定斩不饶。谢大帅。裴元庆憋着一肚子气呀，回到了先锋营，连晚饭都没吃，就躺在了行军床上。老头子裴仁吉还有他大哥裴元福、二哥裴元禄前来探望。老将军这眼泪都出来了，哎呀，我这心爱的小儿子，人才呀，什么时候无辜受过这种肮脏气呀。裴元庆咬着后槽牙，爹呀您不要哭。哎，儿啊，这差价你还看不出来吗？张大斌和那个宇文化及穿的是连裆裤，咱们这次出征啊，怕是死不到瓦岗山人之手，反倒要死在张大斌的手下了。爹爹，要说这个事儿也简单，明天孩儿我到两军阵前一鼓作气扫平瓦岗，到在那个时候，张大斌就是不怀好意，他也就没词儿了。但愿如此吧。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也解劝，命人呢端过来晚饭。这个裴元庆勉勉强强的吃了那么两口，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四更造饭，五更点兵，天光刚刚见亮，张大斌就升做了中军保障，命令裴元庆出兵。裴元庆接令点齐5000人马，在瓦岗寨前排摆开阵势，下决心呢，一定扫平瓦岗。正要命军卒讨敌骂阵呢，忽听得大炮一响，军乐悠扬，哗啦啦，石头城门大开，吱呀呀放下了吊桥。由打城里头二龙出水势走出来瓦岗山的义军，裴元庆忙命军兵后退半里之遥，让出来交战之地，把阵势又摆好了，立马门旗之下是定睛观瞧。就见瓦岗山的军队队列整齐，左右分开，四哨压阵关压住了阵脚，正中央高挑一杆大都旗，杏黄缎子旗面镶着红边，上边绣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旗下是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还有一把九曲黄罗伞，伞下罩着一匹宝马良驹，正是那卷毛狮子兽，是大肚蝈蝈红。这匹马金鞍玉佩，马鞍桥上坐定一人，身材高大，头戴金光闪闪的龙冠，身披着黄澄澄的龙袍，腰横玉带，足蹬龙靴，内衬着黄金铠甲，电脸朱眉，在德胜沟鸟翅黄挂着一把开山大斧

不用问了，这一定是程咬金呐。再看他左边有一人，跨骑黄骠马，掌中一杆虎头造鹰枪，身后一面大旗，上书着都招讨大元帅秦。这人是秦琼。右边一人是道家打扮，身后也有一杆大旗，上写着护国军师徐。这位呀是徐茂公。裴元庆再往后边看，什么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一个个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哎呀，裴元庆心中暗想，无怪乎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呢，全军覆没了。看来这瓦岗山已不是一般的草寇可比。这时候徐茂公双脚点蹬，马往前蹄，用掌中拂尘这么一指，无量天尊，对面可是裴元庆将军吗？裴元庆把眼睛一瞪，正是你家三公子，你敢是妖道徐茂公吗？正是贫道。裴三公子啊，你不在你们山马关，来到我们河南瓦岗寨有何贵干呢？徐茂公，你不要明知故问，你家裴三公子奉天子明诏特来扫灭你们这些反寇毛贼。三公子，你错了，错了。我们造反不假，但并非是草寇毛贼。可能你以为我们这里头出身都不高，卖耙子贩私盐的，当了混世魔王，历城县里头马快班头当了大元帅，我这个打板算卦的江湖道士做了军师，另外还有什么占山的占岛的围王的落草的打闷棍的套白狼的背死岛的，就凭我们这群乌合之众插旗造反对抗朝廷，你有点不服。而实际上可不是那么回事啊，英雄莫问出处，富贵自有根由。裴元庆，你也曾念过书，总该知道一些历史上的掌故吧。汉高祖刘邦出身乃是一亭长，芒砀山斩蛇起义，南征北讨，打下了汉朝400年的江山。昭烈皇帝刘备未得帝之时啊，也曾经织席贩履，关云长推车卖枣，张翼德屠猪卖肉，这些前辈英豪出身也都比较低贱，可见将相本无种，是男儿当自强。我们瓦岗山的英雄豪杰虽然出身低贱，但是我们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像昏君杨广那样欺母霸嫂灭绝人伦。他有信谗言害忠良，残杀无辜，荼毒百姓。裴三公子啊，你的处境我们是很清楚的，那张大斌和宇文化及狼狈为奸，你打了败仗他们要处死你，你打了胜仗他们也要处死你。裴三公子，你是盖世的英雄，到现在早该醒悟了哦。徐茂公这一番话说到了裴元庆的心坎里头，但是裴元庆啊，仗着自己武艺高强，明知道徐茂公说的对也不买账。徐茂公，你不要在我眼前卖嘴，贫道多嘴也是为的你好，你为杨广卖命啊，胜败都不免一死，倒不如归顺我瓦岗山，推倒杨广，来日倒可以列土封侯，光宗耀祖，还望裴三将军三思而行啊。你给我住口。徐茂公，就凭你牛鼻子老道嘚嘚嘚这一番话，我就能够投降吗？你想的也太轻巧了，休走，你拿命来。说着话撒马过来，轮锤就砸。那徐茂公能跟他打吗？确实是打不过他呀，一拨马往回就走。

走，嗨嗨，良言难劝该死鬼，事到头来后悔迟。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回归本队呀，刚要派将迎敌，大肚子程咬金忍不住了，好哇，这个裴三儿怎么人话都听不进去呀，我这当皇上的我要劈了他。大老程催马往上一闯，身背后五虎八彪众将啊呼啦超全过来了，哎，我们跟您一块儿去，跟我干什么去，我们负责保驾呀，嘿，用不着。裴元庆这小娃娃不够我一斧子划了的。大老程是真猛啊，来在了两军阵前啊，呆，裴三儿啊，你可认识我吗？我是天底下最优秀最了不起的皇上，你们的皇上是昏君杨广，在皇宫里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美女如云，简直就是荒淫透顶。而俺程咬金这个皇上啊，我还打着光棍呢，我那后宫里头全都是大老爷们儿，别说娘娘了，就连一个太监都没有啊。尤其是打仗的时候我身先士卒，我说裴元庆你怕也不怕呀？裴元庆差点气乐了，我说程咬金，你是天底下天字一号的大草包，我有什么怕的，我一锤砸死你就得了。裴元庆是真愣啊，把掌中锤高高举起往下就砸，呜，奔脑袋就逮。大老程是真有觉的，也不搭理他，你砸你的我玩我的，大斧子高高举起，哎，呸脑袋。裴元庆一看，我的天哪，这叫什么打法啊，啊，我一锤把你给砸死了，你一斧子把我也给劈死了，这是玩命啊。裴元庆赶紧收招，用锤往外头架。大老程不碰他的兵刃，斧子一打穴，哎，掏耳朵。裴元庆吓了一跳，缩颈藏头又躲开了。扳斧头现斧转，大老程使出第三招，踢牙缝。裴元庆吓得一哆嗦，差一丁点就给提上。二马一错蹬，大老程斧子往后头抡，稍带脚。裴元庆赶紧催马，哎，又躲开了。程咬金心里头有数，不能再打了，再打就露馅了。一圈马往回走，哈哈哈哈，小娃娃，用不着我这个皇上跟你不停的拼命，我派出一个小人物，吓也把你给吓死啊。延缓未尽，有一匹战马从瓦岗山队伍里头飞出阵来，啊，魔王千岁，请您驾回本队，带我把他打下马来呀。程咬金回去了，这位催马就挡住了裴元庆。裴三公子抬头一看，我的天哪，可真吓坏了。就见这员大将身高足有一丈开外，是膀大腰圆，拿着一对大锤，都出了号了，就那锤脑袋呀比那大号的圆桌面还大着两圈呢。裴元庆看看自己的亮银锤，哎呦，太寒酸了，跟人家一比都成了孙子辈喽。裴元庆心里头纳闷啊，就这一对大锤上秤称一称都得一万多斤，我自从出世以来也没听说过有使这么大大锤的英雄啊，这人是谁呢？咱们书中交代，此人非别呀，正是瓦岗山有名的大饭桶大草包齐彪齐国远。就这位把新湖的大纸锤拎出来了，比以前的还要大，大锤往空中这么一举，哈哈，裴元庆，你看是大锤的祖宗到啊了。裴元庆啊，真让他大指锤给唬住了。我呀，硬着脑瓜皮跟他交战，可得注意，我的亮银锤绝对不能碰他的大铁锤，碰上我可就废了。裴元庆哆里哆嗦上前应战，他可不知道，这一场战斗啊，是麻杆打狼。

0: 两头害怕。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要有冇下集啊？爱嘅故事有冇下集呢？嗯，若知后事如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两军阵前，真锤对假锤，

0: 杆打狼，两头都害怕。尤其是裴元庆，一对梅花亮银锤，论个头是人家大铁锤孙子辈的，绝对不敢硬碰硬啊。所以他是左躲右闪，造成节节败退。大草包齐国远，得理还不让人了，轮动两只甲锤，嗡嗡嗡嗡，频频发动进攻。赵定裴元庆这脑袋砸起来可就没完了，裴元庆吓得冷汗都出来了。不仅如此，人家瓦岗山这边啊，还跟着叫唤，跟着起哄，有那么几十位嗓门比较大的义军跟着嗷嗷直嚷啊，嘿，裴老三呐，是小拜拜呀，胡萝卜他是大白菜呀，打不过咱们瓦岗寨呀，他小命就要交代呀，大伙给鼓鼓掌吧，再喝喝彩，哗哗，哦哦哦，跟着一劲儿起哄啊。这裴三公子简直是无地自容，一琢磨，今天也就是今天了。古人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要是被他一锤给拍死，那我就当场阵亡，就比泰山还重。我如果被他给吓死，那就比鸿毛还轻。也别说红毛了，连红薯都不如啊。哎，宁愿被他砸成肉泥烂酱，我也接他一锤。小伙子豁出去了，找定机会，右手锤往上这么一抬，哎，就迎住了正然下落的一只大锤。耳轮中就听见啊，呀呀呀呀呀，裴元庆和齐国远俩人全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画面啊定格了有半分钟，谁都没说话。怎么回事啊？这只银锤呀、钻到大锤里边去了，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给套上了。
1: 这，哎呀呀呀呀呀呀！
0: 齐国远不知道下一步该走什么棋了。裴元庆更是发懵，好半天才明白过劲儿来啊！闹了半天是唬人的，哎呦，瓦岗山枉称英雄好汉，这都什么人呢？纯粹是下三滥。裴元庆越想越生气，右手这么一撤啊，噗，把自己这只锤呀、给拽出来了，可倒了血霉喽。却原来齐国远这锤里头啊加了佐料了，因为他经常出去打仗去，有时候唬不住别人，锤被人家损坏了就得大败而回。所以说这大草包啊动了脑瓜筋了，就在自己空锤里边给加了佐料，加的什么呢？二斤辣椒面。裴元庆这只锤往外头一拽，里边那辣椒面跟着也就出来了啊，呜，撒了裴三公子一头一脸呐。这小伙子当时可就睁不开眼睛了啊，一声惨叫，扭头拨马就想跑。齐国远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意外的收获。哎，一琢磨，我右手锤被损坏了，左手锤还好着呢，哎，也送给他不。抡起这只锤来，以上试下就砸呀，啊，噗，就给套在了裴元庆的脑袋之上。这只锤里头也有佐料，哎，还变了花样了，不是辣椒面，是二斤白灰，这玩意儿更厉害呀。尤其是套在脑袋上头呛人，这裴元庆眼睛里头、鼻孔里边、嘴里边、耳朵眼里头全都是白灰和辣椒面了。哎呀哎呀，也睁不开眼睛，也看不着路。这要是换别人呢，再加一招就把裴元庆能置于死地了，可是大草包齐国远

不愧是大草包，一摸身上，我这什么兵刃都没有啊，是腰刀啊，是宝剑呢，是打将鞭呢。哎呀，我现在只剩下一双勤劳的大手了，要不然我

0: 了呀，苍啷啷啷啷啷啷了，得嘞，我见了好就收吧。大草包一拨马是回归本队，人家瓦岗义军呢，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回转山寨。咱们再说这裴元庆可惨喽，幸亏这匹马一字没脚赖麒麟，那是宝马良驹，在危难之时能够保护主人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一溜小跑也回归了本队。倒在辕门之外，这裴元庆啊，已经疼痛难忍，支撑不住了。嘡啷啷啷啷啷，一对梅花亮银锤扔到地上，然后一咕噜身，由打马上也滚到了地下。这时候，老将裴仁吉还有裴元福、裴元禄一齐都过来了。
1: 啊，我的儿啊，你这是怎么了？
0: 再看裴元庆脑袋都没了，哪儿去了？在甲锤里头套着呢。大哥裴元福过来，七手八脚，七窍咔嚓，把纸锤给他撕碎了。哎呦，老三呐，你可受了罪了，这都什么调料啊？啊，辣椒面加白灰，平时咱们吃一点辣酱加芥末都够刺激的，何况是你这玩意儿呢？哎，来人呐，赶紧给打扫清洗。有军兵过来了，又是给擦又是给抹，还用清水呀冲了七八遍，可是眼睛里头已经有了石灰和辣椒面了，疼痛钻心呐，眼睛也睁不开呀。哎呀，同杀我也，同杀我也。正这么个时候，有元帅的亲兵跑过来了。啊，裴三将军呐，元帅请您进帐回话呢。啊，裴元庆羞愧难当，只能是闭着眼睛用手摸着，就像盲人差不多少啊，踉踉跄跄来在了中军保障。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末将裴元庆给元帅叩头啊。刀，裴元庆啊，你怎么晕头转向的啊？你是给张大斌元帅我下跪呢吗？啊，你跪那个方向面前呢，是一只狗，军犬，你给狗磕头呢？裴元庆心说，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方向都看不清了，我知道给谁磕头啊？有人过来扶着他调转了方向，末将参见元帅。裴元庆啊，今天你是不是打了胜仗了呢？哎，回元帅，末将不才，中了敌人的诡计，我是败阵归来呀。啊啊，你打败了。裴老三呐，我来问你，本帅传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您告诉我，一定要打胜仗，三天之内踏平瓦岗山。啊，你没忘啊？那你为什么要打败仗呢？因为末将不才。哈哈，想当初万岁爷封你做护国将军，叫你做这前不正印先锋官，而今你竟然打了败仗了，有损我大隋朝的军威，你有什么脸面还回来见我呢？是真真的可恼。我说来人呐，把这裴元庆给我推出去砍了，谁也不许求情。刀斧手不敢怠慢，把裴元庆五花大绑推出了辕门，抡起大刀来又要砍脑袋。裴仁吉、裴元福、裴元禄赶紧又跪倒了。元帅，元帅刀下留情啊。哎，刀，老头子裴仁吉，你们父子专和本帅作对呀，你儿子一再违抗军令，而今竟然打了败仗了，挫了军威了，我留他干什么呀？啊，砍砍砍，必须得砍。
1: 回大帅，我儿打了败仗，只因为中了敌人的诡计，并非是他。

0: 没有本领啊。两军阵前，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还请大帅留他一条性命，日后好让他将功补罪呀。哎，本帅令出必行，有言必果，你这老头子就不要多说了，再要是不听话的话，连你们爷儿仨一块儿都砍喽。这个裴老将军呐、被闷得真就没词儿了。一大群元帅的亲兵过来了，哎，老将军，您赶紧出去吧，哎，别在这儿捣乱了，往外轰他们爷儿仨。这裴家父子多礼多嗦，退出了帐外。这时候，两旁战将都是敢怒不敢言呐。可是有那么句话，叫做“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世之内必有忠信”。隋朝那么多将官呢，能说一个敢出头的都没有吗？其中有一位偏将，实在是气不过了，哭通跪倒啊，启禀元帅，小将我请求和裴三将军一起处死。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将我也不敢保自己以后不打败仗啊。与其以后打了败仗再被处死，倒不如现在我就陪着裴元庆将军一起死去，免得麻烦呢。哎，张大斌心说，这是对本帅不满呐，真乃是大胆。他刚要发作，扑通扑通，扑通通，又跪下了一大片，末将等也请元帅下令处死，对对对，我们都不活了。就这下子，张大兵可麻了爪喽，知道自己已然犯了众怒。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东西，哎呀，我是个文官挂帅印，手下只有府上的少数亲兵是我自己的心腹，真要是把裴元庆给宰了，激起了兵变，谁能保护我呢？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还得缓一步啊。想到这儿，马上把怒容又变成了笑容。各位将军快快请起，俗话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本帅我岂能不爱惜将才呢？怎奈那裴元庆他也忒气人了啊，一再违抗军令，本帅不得已才要杀他以儆效尤。既然众位将军为他求情，本帅不杀也就是了，还请众位将军呐、快快请起，请起请起。众人起来站立两旁，张大斌又吩咐啊，来呀，把裴元庆给我推回帐来。裴三公子又回来了，松了绑绳，两只眼睛啊还是红肿，还是睁不开，忍着疼痛跪在了帐前，谢元帅不斩之恩啊。都裴元庆，非是本帅不杀你呀，只因为众将再三再四的给你求情，本帅我有爱才之意，这才饶你不死，只是死罪饶过，活罪不能免。来人呐，把他拉下去，重则40军棍，狠狠地打。裴元庆已经都受了眼伤了，十分的难熬啊，如今又挨军棍，再加上心里头焦躁，打了30军棍的时候，咯儿楼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行刑的军兵赶紧禀报，启禀元帅，裴元庆他死过去了。张大斌伸着脖子瞧了瞧，不大要紧，不过是暂时的气绝，用那个火纸给我熏熏过来也就好了。这小子害人都害惯了，这些招数他是会的。有人立即拿来火纸点着了，用这个烟呢往裴元庆鼻子眼里头熏。不多一时，裴三公子是悠悠转醒，痛杀我也。 眼睛也疼，屁股也疼，心里头更疼啊。张大斌明白不能再打了，再打马上就得咽气了。好了好了，剩下那石棍子给他记上账，把这小子抬了下去，到先锋营里头暂且养伤。当时手下人呢，把裴元庆就抬走了。张大斌还琢磨呢，嗨，打死你，众人可以不让我，可是这回我用了巧招了，让这个棒疮还有眼伤烂死你，那时节你就得受老鼻子罪，而且众将也找不着我张大斌了。哎呀，太好太好了，杀人不见血光豪，我怎么那么高智商哦。这小子乐乐呵呵回到自己的寝帐，秘密传了一道令，告诉手下所有的军医，谁也不许给裴元庆治伤治眼。随军医生不敢违抗啊，只好全都藏起来了。裴元庆在先锋营里头棒疮化脓，眼睛发炎，疼得他呀满床乱滚。这时候围在前后的只有裴家父子，父子连心，兄弟手足，裴元庆疼痛难忍，那父子三人也是心焦万分呐。裴元福、裴元禄到处找军医，可是医生都躲着不见面呐，想领点药人家也不给开，哎呀呀，只能是空手而回。裴元庆的两只眼睛肿得就像桃子一样，身上的棒疮也一劲儿的流脓，眼看就支撑不住了。一个无敌的英雄就要饮恨黄泉。第三天头上，老将裴仁吉实在是沉不住气了，他把大儿子二儿子叫到没人的地方暗中商量。裴元福就说了，爹呀，您看这么办行不行，我们呢背着元帅派心腹人到临近的四乡八镇去寻找医生，哪怕是走方的郎中呢，找来一个给治一治，也比这么强挺着等死要好得多呀。老将裴仁吉呀还有点顾忌呢，要是让元帅给知道了，那不又得惹祸吗？哎，老二裴元禄吵吵起来了，爹呀，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咱们就去请医生，如果那个张大斌再想炸刺儿的话，儿子我不才，我拎着菜刀我砍掉他的脑袋。哎呀，小冤家，你呀就不要再惹祸了，爹，那依您之见该怎么办呢？啊，眼睁睁看我三弟去死吗？哎，裴仁吉左想右想，没有旁的办法。好吧，就依你们的意思，派人去寻找医生，千千万万呐，要办得机密。爹，您就放心吧。当下裴元福把自己心腹的兵丁全都派出去了。第二天呢，有一个兵丁回来了，啊，报离这里30来里地有一个靠山屯，屯子里头十字街上啊有一家药铺叫做广德堂，这个药铺里头最近来了一个行医的，听当地人说这个人医道十分的高明，不光能治百病，还擅长治外伤。裴家父子一听可就乐坏了，马上派人悄悄套车倒在靠山屯，把那位医生就给接来了。裴仁吉以为呀，一个山村的医生不能有什么高明之处，可是见面这一看，哎呀呀，老将军大吃了一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依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

市，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蔚为壮。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帝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魏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伐檀》《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予变化的。那接下来呢和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

他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清歌旦下河·洗衣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山西左权民歌，青鸽蛋下河洗衣裳，亲亲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权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在早在啊宋元时期，左权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权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权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权民歌

歌《武军山诗抄》，还有《辽阳吃市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沁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的唱起《绣荷包》。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一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想亲情》。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青青》。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击名三省，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河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的走西口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一首湖南邵东民歌《乡里妹子进城来》。这首歌曲流传也是非常的广泛，歌声塑造了一位打着赤脚、纯洁质朴的乡里妹子的美丽形象，也刻上了她热爱劳动、不爱富贵的美好心灵和那种自强自信的品格。曲调流畅风趣，尤其呢是在何继光老师这位民歌演唱家何继光老师的声音塑造当中，时有湖南的方言来演唱，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受人们喜爱。音乐就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不着一字，甚至仅仅只是曲调，可是只要你心意相通，我们就可以在音乐当中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形象。刚刚是一曲《乡里妹子》，湖南的辣妹子，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黑小伙，拉骆驼的黑小伙。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听听四季歌，扎西顿珠。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继续从东方来。我们的朋友们也喜欢聚一堂，这是夜来香，黑胶民国音乐，香如故，夜未央。而主讲人，这样一个音乐沙龙的主讲人呢，罗宇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为制片人，也是资深的民国研究者，同时呢也是黑胶唱片的收藏人。罗宇在民国收藏和研究当中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用精妙的文字也时时地提醒着身边的朋友们去欣赏民国时代的优雅和文化的传承。他真的是特别有心，还低调地搜集和保存了大量的优质的民国的黑胶唱片。我想这在音乐介质已经多元化的时代显得是尤为可贵和难得。所以这样一批优质的珍贵唱片长久地在罗宇的手里低调地保存着，时时独自欣赏，固然是一件赏心悦耳的美事，可是如果能协之一二，和朋友们以及同好分享，让更多的人领略民国时人的滋养，除了绘画文学之外，也有接受传承并且兼容外扬的优秀音乐，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在昨天的夜晚，这场黑胶民国音乐欣赏会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些风姿各异的莺啼烟雨，江西的东西洋气息的烟芒，把人们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想象都凝结在。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民国黑胶唱片之夜，真的是听到了许多许多难忘的声音啊！像刚才第一曲的这个周璇原唱的《四季歌》，还有这《花样的年华》。如果说像黎明辉的《毛毛雨》啊，周璇的《四季歌》这样是桃树人家有事，寻常的檐头喜鹊吱吱在叫，那么像姚丽首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像这个《夜来香》啊等等歌曲，恐怕就是代表着十里洋场的旖旎风光从此传向了国际吧。留声机响起，那唱片悠悠地转出了这些声音的就是味道。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

0: 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就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

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景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

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

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了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

0: 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
1: 啊、
0: 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嗯、
1: 哦。
0: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1: 嗯、
0: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0: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1: 嗯、
0: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啊？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

0: 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啊。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啊，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骑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骑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0: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 另外。

0: 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事。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呢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

0: 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2: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2: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2: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2: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2: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2: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2: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

0: 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1: 哎、对。
0: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1: 哎，
0: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一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1: 啊，
0: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3: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0: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 哎，肯定他。

0: 就会脸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0: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能够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0: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到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0: 钱花
1: 了
0: 好几万啊，
1: 嗯、
0: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0: 嘿，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啊。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0: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

0: 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订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 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啊、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啊，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呀、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啊、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

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
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

0: 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 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哎，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啊、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
3: 哦，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

0: 那时候我觉得真的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0: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

0: 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2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0: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0: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0: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3: 是是是， 你说我这身上刺了这么

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

0: 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

0: 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2: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8: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9: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

0: 相同，为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 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国331吉林段沿线特色驿站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
3: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2: 延吉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沿着国331国道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隆市崇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门江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占地约2.9万平方米，配备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放眼望去，错落有致的稻田阡陌纵横，与滔滔江水相映成趣。众多自驾游客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林下露营。自驾游客石桂芬：
4: 这个驿站给我们提供的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比如说有免费的热水，然后呢，它的洗手间非常的清洁干净，大厅里的空调啊，哎呀也凉爽，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啊，去纳凉，工作人员也都非常贴心。到这之后一住了4天，非常舒服。
2: 自入夏以来，仅军舰山驿站就已累计接待游客近7000人次，每日夜间留宿车辆达70-80辆，亲子避暑与跨省观光客流高度集中，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多地，跨省长线自驾游成为主流。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志超：
5: 目前我们的驿站能保持卫生间区域的24小时开放，为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个人清洁的环境。同时呢，我们营业期间会提供淋浴的服务，方便游客来在夏天把自己身上的这个汗渍洗掉，有一个清爽的一个睡眠环境。目前我们驿站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每个车位都提供了水电桩的一个设备，可以方便房车游客来直接取电用水，来进行做饭和日常的生活使用。
2: 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国道，在延边段正以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独特魅力，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
6: 这里呢是位于龙井三河口岸的古树咖啡驿站，树株上百年的黄杨呢矗立边境一线，饱览四季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呢相映成趣，也勾勒出延边旅游边境发展的新气象。
2: 国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黄杨古树精心打造。龙井三河古树咖啡驿站负责人唐铁武：
7: 是暑假嘛，然后青少年也变多，所以我们2楼开展了读书角，并且在前几天我们开展了小学生暑假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同时我们咖啡店也提供了一些场地和一些饮品活动， 并且在结束时候还利用咖啡渣进行了作画。
2: 行至图门段1301公里处，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及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导游服务、导服咨询、应急救援于一体。景区主打朝鲜族原生态民俗体验，由本村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常态化表演传统民俗舞蹈，尽显边境民族风情。村里依托景区客流，将朝鲜族老式民居打造成特色民宿，同时大力发展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项目，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江苏游客毛慧敏：
8: 我们专程从外地来到图门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好。百年老屋老物件很有年代感，沉浸式体验了民族风情，既欣赏了边境美景，又感受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这趟旅途很难忘。
2: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其中延边段依托军舰山、百年部落、三河古树咖啡、白金回龙湾、珲春圈河观景台等特色站点，将界碑、国门、民俗村与自然山水极致美景无缝衔接，让每一座驿站都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微型窗口，传播边境文旅魅力的网红节点。同时，随着国331延边段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沿线自驾游客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周边边境村屯、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景道，更成为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兴乡村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州将持续优化国331沿线集运驿站功能业态，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持续擦亮延边边境文旅名片，全力打造四季皆宜、全域出彩的边境旅游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3: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全力攻坚运力投放、客源拓展、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暑运筹备阶段，为实现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提前3个月启动暑运运力研判工作，主动对接东航、济州航等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最终敲定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104.1%。其中，国内航线加密北京、上海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加密首尔、仁川、釜山、青州等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覆盖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工作人员傅仁杰说，今年7月，延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际旅客占比达44.8%，位居全国第一，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延吉机场深度联动州市文旅部门，将航线布局嵌入引客入延全局，结合民俗游、边境游客流趋势，精准敲定加班方向，多方位、多举措，丰富暑期航班内容。运行保障方面，延吉机场统筹消防、机关等部门跨岗支援安检、防爆等关键环节，保障能力随客流动态适配，加快推进出入境通道扩容与联检设备升级，建立运输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落实高温轮岗与防暑保障，暑期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2: 近年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走进延吉市周木材小区，楼栋外墙修缮、保温板铺设施工有序推进。此前，小区墙体脱落、屋面渗水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周人大代表、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英美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后，多方协调推动小区纳入老旧城区改造项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心头困扰。延吉市周木材小区居民张伟：
9: 以前我们小区墙体脱落厉害，一到雨季屋顶漏水，人大代表把我们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外墙做了加固，顶楼防水也重新做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2: 民生痛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明社区夕阳红老年公寓，原有道路破损坑洼，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常态化走访摸排，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投入185万元实施老年公寓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翻新修缮南侧道路，增设照明路灯，同步铺设污水供水管网。如今项目全部竣工，平整通畅的道路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
10: 作为延吉市人大代表，我积极主动深入辖区，发现民生及治理难题，协调多方支援，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事愁事，尽力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安心的生活环境。
2: 今年以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村社区网格，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督办、面对面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聚焦基层治

0: 便民服务，邻里和谐化解各类民生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78名人大代表下沉基层，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29件。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
1: 我们将充分依托人大代表加站的平台，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代表履职下沉，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呢凝聚团结奋进的人大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2: 近期汪清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爱心物资陆续运抵，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温暖力量。8月3号，一批满载爱心物资的运输车辆抵达汪清。安华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主动筹措物资，送来4000箱矿泉水、5吨大米以及2台大型作业设备，精准匹配当下恢复工作需求。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监王公让：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我们也相信汪清县的政府啊，有能力组织大家能够尽早的使大家恢复家园的建设。
2: 8月4号，延边安徽商会组织开展抗洪救灾爱心捐赠活动，共计捐赠大米3000公斤、面粉1000公斤、豆油450公斤、方便面120箱、矿泉水近 1.6 万瓶、毛巾300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王嘉欣、丁一报道。
0: 7月29号，第三届中国高校数字高尔夫教育发展论坛在高尔夫尊可喜安延边城市球场举办。论坛由延边大学体育学院主办，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院协办，高尔夫尊中国承办。本次活动汇聚教育教研专家、全国百余所综合类体育高校、国家体育总局教研机构、行业协会、数字体育龙头企业代表，以产教融合、共育人才、赋能产业为宗旨，搭建正校企协同育人全国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围绕数字高尔夫进校园等主题进行了分享讨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或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0: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安图县匹克球比赛顺利收官。本次比赛共有31支代表队、182名队员同台竞技，开展532场精彩对决，最终小球大梦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冠军。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

0: 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我们的身边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却无怨无悔，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我叫郎英东，每天穿梭于居民巷道，排查楼房下地下供水管道接入口，钻地沟查渗漏，出现场关阀门，哪里有供水管道哪里就有我们。我和同事三人主要负责延吉市延西区域所有居民城市供水的维修与巡护任务。供水110热线电话总是随身携带，24小时接听。
1: 哎，好啊，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啊。
0: 刚接到电话，居民反映家里有漏水，要求我们协助关阀门。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发现需要作业的区域井盖被停在路边的私家车挡住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们首先联系了交警队，帮忙查找车主的电话，以便挪动车辆。
2: 啊，你好，我是自来水公司的，现在有这么个事儿，这个我们要修自来水，然后有个车把自来水这个阀门井给压住了，麻烦你给他联系一下行吗？
0: 多方联系未果，等待了很久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应急措施，即刻打开井盖进行检修，就这样排除了第一个现场。我们很快要进入下一个作业区域。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这次我要到井底下检查供水管道，现在的井下的水由下去的恶臭开始变得冰冷刺骨。更换立管虽然只用了10多分钟，但是出来以后我们基本来不及风干水渍，因为下一个工作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夜幕已悄悄来临，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这样加班加点的出勤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我了解熟悉这栋居民楼里的每一根管道，住户信任我，这是居民的寄托，更是我的责任。严谨的态度支撑坚不可破的信仰，勤勤恳恳的行动力也可以点燃万家灯火，这就是我们延吉供水人的简单追求和执着。
2: 我每天大概都得这个时候下班，有的时候吧可能还得晚，如果在下班的时候刚巧有用户来电话的话，我们可能还得马上去处理现场。这种情况也非常多，毕竟吧水是老百姓的必需品，我们必须全力保障。我们这工作吧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应该尽心尽责，让用户满意，这样我们自己也问心无愧。
0: 这就是延吉供水人的工作状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0: 为了市民用上放心水、幸福水，我会继续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保障水质优、水压稳，全面做好优质、稳定、高效供水服务的保障工作，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
1: 我叫李红霞，自2000年走上三尺讲台，在小学从教的我，到今天为止，当了16年班主任，3年教导主任，2年副校长。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我都始终把孩子放在首位，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做班主任期间，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孩子，调皮捣蛋的，自卑孤僻的，身患疾病的，无论哪种情况，只有爱才能化解这些难题。我主动跟他们聊天，表扬他们的优点，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亲自家访，全面深入地了解孩子的情况，组织全校师生为患肾病的孩子筹集医药费。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小事温暖着孩子，改变着孩子，也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教过的孩子常常来看我，他们像朋友一样跟我讲学习成长的故事，还有生活中的趣事。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进步，我打心底里高兴，这就是教书育人的快乐吧。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及时把握孩子们的思想动态，还要潜心钻研教材，认真备课，努力上好每节课。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曾多次代表合隆市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得到了领导、老师、家长的一致好评。尤其是做了教导主任和副校长后，更意识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所以无论工作多忙，我都没有放弃学习研究，并且一直兼职上课。2017年，我担任了合隆市首届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在各级领导的指导下，我带领着学校的老师和工作室的成员，开始了基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1+3X 教学模式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领导、老师的认可，曾多次下乡送课，在市里开展观摩课、示范课，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引领的作用。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是我的人生格言。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习总书记的号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爱心筑起孩子的梦想。
2: 啊，我叫李小红，从铁北社区主任到河西社区主任，再到天图社区党委书记，17年的社区工作让我明白，社区这份工作上头连着党委政府，下面连着百姓大众。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本着这一信条，在社区书记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每当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脸时，我心里这满满的幸福感、成就感，让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品味的酸甜苦辣也是值得的。2016年的8月，天图社区在筹备成立残疾人家长学校时，对辖区内的残疾儿童进行了摸底调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群需要帮助。当时有个叫刘一新的孩子，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患有急性骨髓炎，导致高位截瘫。第一眼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眼神中流露出的哀伤、无助，以及那种天真而又迷茫的神情，让我既感到可惜又感到痛心。可惜的是小小的年纪高位截瘫，痛心的是家庭的无助，使这么小的孩子常年在床上，只能每天躺在家。

窗户看外面的世界，与外界的隔绝，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可怎么办？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整合社会上的资源和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和技能指导，让孩子

让刘一星感觉世界之大，并非只有他一人不幸，与他一样的孩子就在他的身边，使他逐步认识到自己虽然身残，但却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思维、能够自我管理的聪明的孩子。比起其他小朋友，自己有着独特的优势，孩子的眼界打开了，也就好办了。时间一长，刘一星的信心就增加了不少。

多年来的社区工作，让我深知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想和居民群众建立起心连心的纽带关系，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何以党建引领社区管理，以创新亮点工作为载体，也是我不断奋斗的方向。有的时候我就想，作为一名社区的党委书记，能为社区的居民百姓做一点实事，就是我们社区发展铺平了一条平坦的路，为党和政府分忧，为百姓解忧，大家高兴了，我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加坚实了。

0: 走访、了解民情，几乎是林延利每天的日常工作。而林延利每次走访都必到贫困户胡文秀的家看一看。胡文秀今年70岁了，32年前胸椎受伤导致下肢瘫痪，这些年都是儿子张树富在身边照顾。驻村以后，林延利就经常来看望胡大娘，有时候看到家里生活用品短缺，林延利就会帮着买回来。
1: 吃的像那个面、像豆油什么的，每回就是走从这个道边儿走的话，都是过来看看老太太，就对老太太特别关心。内心里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感觉非常的踏实。以前就是没有这种那个这么感动的。
0: 对于林延利的关心和帮助，胡文秀母子俩记在心里，念在嘴上。特别是张树富，不管和谁，只要一说起林书记，总说严厉比亲兄弟还亲。
1: 我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从严厉来了以后，心里边有了主心骨，你有再大的困难这也不怕了。如果就是没有严厉的话，我就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话相当困难。
0: 幸福村老年人居多，出行不便，林严厉每次到镇里或者县里办事，都会帮助老人们购置生活用品，有时甚至自掏腰包。村民们家里有事，无论大事小情，也都愿意找林延利帮忙，林延利也从不推脱。为了让村两委更好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林延利还不断强化班子建设，增强班子的凝聚力。
2: 胡文秀来了以后啊，也是一方面帮助群众扶贫，一方面帮助我们班子队伍。完了这几年呢，就是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一套班子呢也比较和睦和谐。
0: 林延利现在正谋划着脱贫项目，发展集体经济，村民增产增收。
3: 首先从老百姓这个思想意识上让他有一个转变，不能说让老百姓依靠政策，让老百姓自发的啊走出这个贫困境。村里边也是必须得拿出一个村集体单独适合幸福村的一个产业项目啊，注入到村集体经济，同时来带动贫困户这个收益这块。
4: 是从2013年当村书记的。
5: 阿姨，你都往一边弄房子挪不了，两边这边扩这边扩，一边能扩出来。
4: 90年呢，我们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原来的水电路，几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所有的路啊都是通畅了，硬化了。产业方面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脱贫攻坚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农村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增强，从5年前的零收入到现在的44.18万元，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农村产业发生的变化。我们的党建工作也是开展得非常扎实非常好，尤其这2年开展两学一做以来。

规范了这个组织生活制度，党员的素质呢明显的提升，而且党员素质提升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素质提升。作为一个外来的汉族党员，在朝鲜族的村民族村吧做书记，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多数村民呢还是表示怀疑，说一个外来的党员能不能把这个村治理得更好。后来事实证明一个道理，村民他所看的并不是说民族或者说是外来还是本地，他所关心的还是谁能实实在在为村民办好事儿。

0: 我是英安镇新地方村第一书记刘向明。这片地是我们的森林组养殖扶贫项目，要想让项目运转好，让贫困户取得好的收益，我可没少往这儿跑。
1: 他在运行这项目时，他先交的费用，我就挺替他担心的，因为那个刚开始经营，他的养猪的规模对他来说突然放大，他在经营和管理上相对有点吃力，我就经常过来跟他唠啊，能不能降低成本呢？能不能那个提高这个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啊？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他的这些项目，就养猪这个项目，就运行相对好的，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话，他就挣钱了。
2: 他也担心这个猪仔养不好啥的，要不经常过来看。我也是吩咐刘书记吩咐惯了，就是一有啥事吧就找他，一有啥事就找刘书记，这是有个依靠。
3: 感谢这个上级有这么好的政策，还感谢这个村里有这么好的领导，比以前是好了很多。
0: 我们新地方村通过产业带动村民致富，这一年的时间里实现了16户贫困户，27名贫困村民脱贫，新地方村也一举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4: 脱贫呢，并不是说驻村工作就撤离，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驻村帮扶，驻村帮扶不撤离，一个是防止返贫，一个是帮助建小康，像我们这个昨天这个贫困户住院了，第三天给我打电话说是刘书记腿摔坏了不能走，我就赶紧跟我们那个村的书记联系，让他找村医赶紧到这个贫困户家里去，如果病情严重需要住院的话赶紧联系医院1207788的医院，最后到医院之后跟他协调办好住院手续。那个第一书记呢，你不去接触这个老百姓，不去了解村里情况，不去深入到扶贫的一线，你是很难把这项职责担当起来，实际上它是很接地气的一个职务。
5: 两位老人，那个在去年呢2017年的4月6号突发了这个脑血栓，从那他们以后出院之后吧，我就比较关注他们家。
2: 哎呀，我是刘书记，你比我那儿女都好，对待的真好，我这个对待的我。
4: 我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这是党派我到这来。当老百姓对我们那种热情和感激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价值得到了体现。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首金银行。

0: 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是。

0: 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33度到23度，图门34度到24度，敦化32度到23度，安图33度到23度，合龙34度到23度，龙井33度到23度，汪清34度到23度，珲春34度到24度，延吉33度到2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委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我们来关注因泵站设备的改造啊，2026年的8月6号，敦化市部分区域停水，停水时间早8点，给水时间下午16点。停水区域：家盛苑、家具广场、大众浴池楼、首尔宾馆二层楼、发展银行、昌源综合楼、昌源小区、白玉烧烤、监察大队家属楼、红源阁住宅楼、林机场独身楼、新团结、老团结、林机场车队家属楼、邮政办公楼、邮政家属楼、兴泰花园、宏泰花园、新兴家园、锦东花园6号楼、人寿保险办公楼、人寿保险住宅楼、空压机场住宅楼、市辉木业